0: 一场海外分析师日意外让联发科 AISIC 美国队浮出台面，也揭开联发科狂飙背后的掌声序幕。财讯双周刊抽丝剥茧，带读者看懂台湾 IC 设计教父蔡明介是如何低调的花费15年打造 AI 团队，一路挺进 Google 主导的算力赛道。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联发科美国神秘部队四月初的旧金山湾区还带着些许凉意，联发科年度的海外分析师日现场却格外热闹。台下来自各国50多位分析师陆续入座，台上一群联发科北美主管则是轮番上阵，以英文大谈 AI 前景。这群人有的待过博通，有的则是英特尔20多年老将，还有历经美光、微软、亚马逊等大厂。这些主管不断重申，在日渐复杂的 AI 系统架构之下，联发科正从单晶片设计商成为云端服务大厂客制化晶片，也就是 ASIC 的得力助手。比起聚焦在营运数字的法说会，这场海外分析师日更像是在联发科与 AI 基础建设的战略宣言。有一位几乎每年都参加联发科分析师日的分析师就观察到，联发科一直想摆脱快老二的形象，而今年总算能够证明自己也有能力站上 AI 的第一线。其实这支部队的成型可以是说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花了15年时间一步步布局的结果。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11年，当时手机市场虽然快速成长，蔡明介就开始思考公司最早期的光碟机晶片事业如何转型。而蔡明介从台湾博通延揽谢瑞琛在内部成立资料中心网通部门，当时锁定的就是当今 AI 最关键的交换晶片高速传输界面。联发科一度靠着自我研发能力成功将高速传输的速度从 10G 推进到 25G， 但要在跨向 56G 的时候却碰上瓶颈。蔡明介很快发现，只靠台湾本土研发很难赶上当时全球最高端的前线技术，于是在2015年成立勤发科技，由谢瑞琛出任总经理，同时前往美国，在早年博通总部所在的尔湾附近来设置据点，这也是联发科前进海外技术取经的首部曲。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联发科美国神秘部队。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哦吼，天气变冷吼，就是爱补一下啦。头家啊，哎舅母啊，
3: 麻油面线，
2: 啊，再来两锅肉啦嘿。
3: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2: 惊什么啦？哇哦，爱滋味分解锭吼，帮我分解啊。
4: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三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一罐90颗1800元，两罐3600元，现在直接买二送二，整组带走4大罐，优惠价只要3280元，平均一罐只要820元，现省4000元，划算到不行。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
5: 植牙好贵。
6: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欧巴，不要走。
9: 欧巴，很快就回来。
10: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1: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12: Hotel Two 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500五吨大霸王同步用。

0: 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在华语歌坛有很多歌曲是不同的旋律，但是歌名是一样的，然后里面的歌词也不太一样。但这个情境在2006年却有一个蛮罕见的案例，就是在那一年2006年两位歌手，而且都是一线歌手，然后同时推出叫做《我以为》的歌曲，一首是品冠的《我以为》，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一切为了爱》，另外一个就是李圣杰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李圣杰的这个《我以为》的歌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而李圣杰这个版本，也不能说这个版本，应该说李圣杰的这一首《我以为》，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更喜欢他的歌词。他是由姚若龙老师来填词，然后就唱到就是爱是痛苦的慈悲，然后你会用这种宽容的疲惫去熬过，然后幸福会给我抚慰，心疼你的泪水，原谅你的不对，只求交心，不苛求完美。他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卑微的位置，在恋情当中，自己是一个爱的很卑微，然后是有点要奢求对方，也不奢求对方爱自己，然后只奢求对方给自己可以多一点点的关注，只求交心就好了，不苛求完美，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连这个最卑微的诉求都得不到，是这样的一个情歌。李圣杰的《我以为》，在他的手放开，在他的那些招牌的歌曲之外呢，这首歌曲相对来说比较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但是却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阵子你有在看国际新闻吗？这阵子最大条的新闻大概就是川习会了。那么在川习会的这个会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有关注到吗？在外交的场合，我们过去都会觉得说啊，外交就是大家在那边打高空，然后大家在那边做一些形式上的、形而上的，互相的讲一些空话，然后做一些这个外交上面的措辞啊，以及去打一些不着边际的球，我们都会有这种对外交的想象。但我因为我们是外行人，所以我们都只能看热闹。真正内行的这些外交专家，他们其实可以从会面的细节去观察到很多事，包含在会面的场地的布置，都可以透露出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很多的讯息。像是如果是主张一个双方平等的会晤的话，不管是谁主办，在会场的两国的旗帜一定都会是平等的高的，绝对不会有那种哪一国的旗帜稍微高 0.1 公分这种事，不会。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可以关注到，哦，这个背后其实是要透露一些讯息的。而就在川习会结束之后，现在大家对这个川习会的讨论还是延续很多的一些细节，很多的观察。像最近就有一篇文章，他在分享说川习会从第一秒开始就已经充满了玄机。如果你有在看到那个新闻片段，川普的坐车出现到会场，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川普下车，川习两人本来就应该要握手，这是第一秒。但就在这一秒，有一些细节的变化发生了。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外交的礼仪，应该是主办国，就东道主，那这应该是习近平要先伸出手来表达对川普的欢迎。但是川普呢，大家也知道他这几年的从政的风格是怎么样的，所以川普他竟然抢先一秒，他先往前了，他比习近平伸出手之前还要更早伸出手，所以这一场外交的第一个会面，川普夺得先机。那有很多善于观察外交的这些外交专家，他们就说这个川普等于是破坏了外交传统，于是呢，他就使得东道主习近平只能够被动的回应。然后川普是不是就走这一招呢？不是，两国元首在握手的时候通常只会握几秒钟，然后两国元首互相寒暄完，他们就会转向镁光灯，就会开始让大家拍照。那在那个川习会上面，你可以看到川普是没有放手的，他就握着大概握了10秒，那这个时候就对方要抽手也不是，要不抽手好像也怪怪的。那这样的外交讯息也透露出了很多的细节。再来最后呢，川普他竟然用他自己的手轻拍了习近平的手几下，这个外界看起来我们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举动，就代表说这两个人关系其实蛮好的，我们可能会这样解读。但是两国元首相会，而且又是中美目前当今世上两大强权，他应该要是一个平等的对谈，任何的在这场川习会上的安排应该都要非常的着重这种平等性，包含国旗不能够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比较高一点，以及站的位置也不能够哪一个人站的比另外一个人还要前面。但是这个川普他用他自己的手去轻拍习近平，这种感觉很像是长辈在照顾晚辈的那种心情，那这个也是川普他们整个外交团队要透露出的一个细节。所以这些外交的招式，其实外行的人我们真的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不一样的讯号，
只有这些平常穿梭在外交场合，只有这些对外交辞令或者对一些外交惯例很熟悉的专家能够去分析的出来。那我们就也在一边看川习会，一边瞩目这个两大世纪强权交手交锋的瞬间，我们也可以从中稍微学习到一些外交的技巧。以后你在看一些政经新闻、国际新闻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外交的角度、外交惯例的角度去解读，到底哪一些话是台面上没有讲的，但实际上是双方想要表达的暗号。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76。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怡儿乐育子园省钱抢好康！怡儿乐育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8: 比69折还优惠，
7: 孕妇用品
8: 比65折更便宜，
9: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7: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10: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7: 怡儿乐育子园，
10: 妈妈宝宝的乐园。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来自 Ray 的演唱，这首歌歌名超有趣的 Where is my husband? 我的老公在哪里？早上8:30。刚才提到了川协会之后，在川协会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外交细节，如果你还有可以看到一些当时释出的新闻的片段的话，你不妨可以从里面找找看到底双方谈的是什么，没有谈的释出的讯号又是什么。以及呢，川普在习近平的会谈结束之后，据说在回程的飞机上就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通了电话，然后也表示说在东北亚或者整个东亚的局势，日本也已经不是旁观者，他已经入局了，他也是棋手，下棋的棋手之一。然后呢，高市早苗在最近也访问了韩国，这次的访问韩国背后当然也是带着外交的一些任务，因为韩国你有观察到韩国的政坛最近他们这几年对于中国的政策是比较摇摆不定的嘛，以及韩国现任的总统李在明他本身是左派的政治人物出身的，过去对日本的态度并不能够说是很友善，而当前美中两国大国博弈升级的时刻，美国会希望可以稳住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因为这对美国在东亚的布局会是很重要的，然后确认东北亚的国家有抱持这个共同立场。因此呢，有很多分析就是说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给高市早苗的一场外交的考试。而高市早苗这个政治人物他很厉害，你可以观察到他从去年年底就任首相到现在，他的支持率始终都有超过一半以上，那这个是还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尤其你去看日本最近的政治经济局势，他们的一些经济的困境还没有真正完全解决，在这种民生问题还考验着首相的同时，他还可以保持很高的一个满意度，这个是算你可以知道他的手腕真的很厉害。而且这也是最近日本跟韩国两国领导人他们半年来，我记得应该是半年来的第四次的会面。而高市早苗这位政治人物，他对外好像你感觉到他是很强硬的，可是他其实也有很柔韧的一面，他非常擅长把一些很严肃的外交互动变成一个你在新闻看到的时候会会心一笑的素材。像上一次韩国总统李在明他就访问日本，然后高市早苗首相就特别安排李在明到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然后两个人还释出一起打爵士鼓的那个画面，一度成为媒体的话题。而这次呢，是高市早苗回访韩国，然后李在明就带着高市首相去到李在明自己的故乡安东，而且也准备了一份礼物。那么李在明平常总是都戴眼镜，而高市早苗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高市早苗这一次访问韩国，他特别带给李在明一个来自日本福井县清江市的眼镜镜框，因为清江是日本很有名的镜框的产地，而且这也是高市早苗他自己的先生的家乡，所以这份礼物呢，既有地方的特色，而且呢，也夹带着一点那种私人情谊的味道，所以并不是那种很传统的外交的纪念品，反而呢，多了一份心意。而李在明收到之后呢，心里面他到底怎么想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在镜头画面上看到的是他非常开心，当场就试戴。那么高市早苗在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动作，他把李在明本来他戴的那副眼镜借了过来，然后高市早苗自己戴上李在明的这副眼镜，而且两个人一起合照。这个画面当然也被媒体给捕捉到了，马上就流通到各大新闻网站。外界的解读是，这是日韩两国友好互动的象征。至于高市早苗为什么要拿李在明的眼镜来戴呢？这件事情到底又透露了什么样的讯号呢？只能说这就是高市早苗的厉害之处，他的政治立场非常的鲜明。你可以看到在新闻版面上他对中国非常强硬，他也说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是你又看到他在跟李在明互动的这种外交场合，他又可以用这些亲切幽默的姿态，而且你不会觉得他是非常做作的方式去拉近跟对方的距离。要讲原则的时候，原则寸步不让，但是要制造那种温馨气氛的时候，高市早苗也是非常厉害的。他担任首相已经半年多了，日本经济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好转，物价压力也都还存在，可是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还是可以维持在50%以上，真的很不容易。

0: Hello， 我是施意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New Balance 到台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3: 植牙好贵。
4: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1: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4: 啊，是要准备啥？
3: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的电子锁链
4: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5: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6: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才是真正好命呢。
7: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趟。
8: 哎，好啊，未歹哟。
6: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9: 有灵魂的音乐能打动你的心，好听的电台才值得你去喜爱。这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都在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郭恨奇郭子。

8点54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时间回到没有很久之前，1998年，当时5月21号，印尼的强人苏哈托在执政32年之后黯然下台。你可能会想，一个掌权32年的人，为什么他的政权会垮台呢？答案就是亚洲金融风暴阴见不远，当时通膨失控，印尼盾非常狂烈的贬值，经济的崩溃直接压垮了政治上面的政局。那么这件事情对现在我们来说也都还是历历在目，尤其全球供应链重组、通膨压力、半导体、电动车以及股市的这些波动，但是在当时巨大的金融浪潮之前，没有什么是大到不能倒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也没有人会觉得那一些企业、那些公司会倒闭、会下市，但是确实就发生了。所以当前你的资产配置、你的各种的投资理财，有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没有那种绝对安全的标的，也没有那种绝对的观念，比方说现金为王，但现金有可能被通膨给吞噬，所以到底怎么样的风险才是你能够承受的，可能也要再来思考一下。另外就是1927年，当时美国的飞行员林白，查尔斯林白，他就驾驶着圣路易精神号成功降落在巴黎，他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单人不中断飞越大西洋的壮举。在林白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这根本是一个自杀任务，但林白最后成功了，也真的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对照当前科技正在用更快速的速度、更暴力的方式重新的塑造我们的生活，那每一次的塑造都在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同时淘汰不愿意改变的旧模式，也为那些敢于跨越科技大西洋的人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红利。希望这两则故事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四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随着油价回落，美债市场抛售压力降温，加上市场近代 AI 晶片龙头辉达盘后公布财报，投资人情绪明显回暖。美股周三全面反弹，道琼大涨645点，收复所有均线；纳斯达克收高1.5%，终止连三黑。费城半导体净扬4.4%，站回5日线及10日线。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长79点，涨幅于1%。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称与伊朗的谈判。

0: 来出手，剑指高阶铜箔供应商金居正式打入 AI 新平台并出货，加上供需吃紧，调升推测合理股价至645元。高盛证券同步开启金居基本面研究，更看好2028年获利将比2025年大增10倍，喊出900元新天价。AI 伺服器与资料中心需求持续升温，被动元件市场在先涨价潮。日本电子大厂近日通知客户，因应铜等原物料价格持续攀升，加上制造费用与资本设备成本增加，将调涨铝质晶片固态电容产品价格，自7月1日起适用新价格。业界看好，代理商日电贸、宝达受惠大，营运表现大冲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哦、天气变冷吼，就是爱补者啦。头家啊，哎，金宝啊，
2: 麻油面线，
1: 啊，过来两包肉啦，嘿。
2: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1: 惊什么啦？我有爱滋味分解锭吼，帮我分解啊。
3: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3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1罐90颗1800元，2罐3600元，现在直接买2送2，整组带走4大罐，优惠价只要3280元，平均1罐只要820元，现省4000元，划算到不行。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很快就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9: 算起来会给周五郎人，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10: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
11: 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这两位呢也是相当有独特个性的合作哦，就是 Yellow 黄轩呢和范晓萱所合作歌曲《独上 C 楼》，那个 C 呢是 A B C D 的 C。那收录在这个黄轩呢的 EP 哦，马戏团还有他的专辑呢，这个《服饰集》当中哦，是蛮有那种复古味道，加上这种摩登爵士哦，还有这个 R&B 味道的歌曲。好，刚听到的是《独上 C 楼》，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IG， 可以搜寻 Explore On 写进心底的话哦。然后凭你的直觉呢选出一组数字，诶，我们这个礼拜好像还蛮多这个提供数字相关的哦，那大家还是可以参考看看。上次那个什么真仙令不是有一个数字吗？欸，我也真的去签了四星欸，但是好像没有中哦。那个数字虽然出现过很多次，但是不过没关系啦，反正就是再接再厉咯。好，那今天呢四组数字呢， A 就是 8778， B 就是 5674， C 就是 6286， D 就是 7895 哦。凭你的直觉选出一组数字，然后呢我们要来测你的恋爱副作用是什么。好，那今天呢礼拜四就是华裔贴瓜的，没有主题互动，但是会选昨天呢我们的点歌主题，感谢 GUO 提供的求婚婚礼喜宴相关的点歌哦，我们会选一些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朋友也非常谢谢大家愿意来留言点歌哦，可以一起来听好歌。播出时间落在这个9:30到10:30，还有10:35将近40分到11点哦，还有11:05到11:30这个区块。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Sophie T 菲菲所演唱的歌曲《路过你的古怪》。

0: 好的，今天就是四组数字啊、哦，大家选好了哈、哦，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恋爱副作用是什么。如果选的是 A 呢，8778的话呢，你的恋爱副作用就是你越喜欢就越容易呢胡思乱想，总是在脑内呢上演一些小剧场哦。因为你一旦投入感情呢，就很认真的观察对方所有的细节，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记很久。表面上你可以装得相当的冷静哦，但内心呢早就演完一整部的虐心剧啊。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够被爱，而是呢会先预设自己可能会失去，所以呢有很多时候让你最累的地方就是你在大脑当中呢停不下来的一个情绪内耗。好，如果说你选择是5674的话呢，你的恋爱副作用就是你很逞强，嘴很硬啦、哦、明明超在意总是装无所谓，你很不喜欢把脆弱直接表现出来，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哦，就算委屈生气吃醋你也常常回一句说嗯没事啊，但其实呢你心里根本就是超有事的好不好。你不是不想依赖别人，只是太害怕呢自己一旦表现出需求的感觉就会变得好像呢不独立，然后呢不被珍惜，好像太过依赖哦。但事实上呢你外在呢大家都觉得你很独立很成熟，真正靠近你之后呢才会发现说你事实上呢比谁都渴望被理解。好，如果说是选择6286的话呢啊，你的这个恋爱副作用就是太容易投入了，感情升温的速度比你的理智还要快哦。你事实上是很容易对人家产生情感连结的人，只要有人呢愿意关心你，有人呢陪你聊聊天，或者是记得你的一些喜好小习惯，你就会开始把对方呢慢慢的放进你的心里，而且你谈感情非常的真诚哦。一旦认定呢就会下意识想要付出很多，有时候对方呢只是刚好呢对你好，他只是一个随意的小动作，但你就开始幻想哎呀糟糕了，他是不是爱我了、是不是要两个人要交往的话怎么办呢之类的哦，你就会开始幻想未来。你不是恋爱脑，只是呢太容易把真心拿出来了，也因为这样呢你更容易在感情当中失望。好，再来是选择这个7895的人呢，你的恋爱副作用就是习惯逃避真心哦。明明就很心动，总是在关键时刻就退后了。你事实上呢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呢太害怕自己受伤了，所以当这个关系开始变得比较认真的话，你就会呢突然冷掉，甚至于呢就拉开距离了，所以呢对方都会一头雾水哦，就觉得你忽冷忽热的。事实上你就是因为太没有安全感了，你很清楚呢你只要真正投入感情之后呢，你所有的东西哦，情绪啊，还有这个精力啊，金钱都会付出进去，没有办法全身而退了，所以你会先在那边观察，先保护自己为重了哈，不要说立马就掏出真心了。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数字来看一下，就是你在这个恋爱的时候会产生的副作用，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大叫做钱。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 拎到的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1: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万再送抽抽乐一次。
4: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1: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4: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3: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植牙好贵。 伊若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New Balance 到台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换双鞋款990，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9: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这首歌是由申明丽作词，小五作曲哦，然后是由仍然所演唱的《无人之岛》。那作词人呢，曾经透露他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2014年那时候马航哦 MH370 失联的一个事件。那《无人之岛》的谐音就是无人知道。那延伸到感情当中呢，就是献给那些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突然他就消失，他就离开了，可能你再也无法跟他重逢，也再也找不到的人哦。那就是献上了那些思念哦。那仍然他唱的是蛮柔情万千的，真的是唱的蛮有魅力的。好，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无人之岛》。继续呢，要来送上的呢，也是在网络上蛮受到注意的一首歌曲哦，是这个李秉辰所演唱的《只为你着迷》。而这首歌的很迷人的部分呢，是在他很深情的感觉，还有这个高音的一个假音的诠释哦。就来送上这首《只为你着迷》。

也是很挑战这个歌唱功力的一首作品哦，来自于李秉辰所演唱的《只为你着迷》。继续要来送上这位呢，他唱红过很多网络的歌曲哦，他是杨澜一。那这首歌他是翻唱新加坡歌手陈冠璞的这个《蓝眼泪》啊。杨澜一呢，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他的唱腔呢，好像蛮平淡的，蛮平的啊，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起伏，跟那种伊恩一样哦，就是那种啊，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那种情绪的波澜，但是呢，听完又是很好听、很有情绪的类型哦，就很有自己风格。那这首歌呢，就是诠释这个新加坡歌手陈冠璞哦，那时候在2002年在台湾有推出一张专辑《就让你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蓝眼泪》。而这首歌呢，我记得当年好像应该也没有很红啦，后来是在这个对岸也红起来了哦。来听杨澜一翻唱的版本《蓝眼泪》。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时间来到了9:35，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哦受到了锋面接近的影响，北部中部的山区呢水气增多，午后雷阵雨相当明显哦，尤其大台北呢宜兰山区要慎防较大的雨势。礼拜六到这个下周二就是23号到26号，天气会转为稳定，但下个礼拜三呢，5月27号又会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哦，中部以北降雨几率也会提高。那今天呢，环境是西南风，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呢封面逐渐的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呢环境水气也增多。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呢，都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的云量也增加。午后北部还有基隆、宜兰、花莲，还有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呢，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3到26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其中呢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好的，那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这个点播，也就是呢主题是求婚、婚礼、婚宴、喜宴相关的歌曲啊，那就来这个播出咯。城市里

想要嫁人了啊，然后早上醒来，哎，我怎么结婚了？也很有可能发生这种很冲动的事情哦，但是还是不要冲动啦。好，听到的是这个 Marry You， 然后雅竹说呢，曹格的爱爱也很适合婚礼，很有氛围感哦。俊明说呢，想要听到这个 JJ 林俊杰的小酒窝。另外呢，耿杰说想要听到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Because I Love You， 然后在婚礼上曾经有听到过，感觉相当不错。好，我们就来听 Shocking Stevens 的歌曲 Because I Love You。

0: 每天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就算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单哦。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对，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播出了就是可以适合告白、求婚、婚宴、喜宴上的一些歌哈。冠廷说呢，想要听到齐秦所唱的经典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很适合求婚还有告白哦，愉悦又舒心，百听不厌啊。好，我们来听这首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哦，我看到王云说呢，今天好像真的在参加婚礼的感觉哦。还有这个小美说呢，真的是粉红泡泡满天飞的感觉哦。好，那看到秀妹呢，她说想要听到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哦。还有这个丽娟说也是想要听到明天你要嫁给我哦。然后这个 Christine 呢，她说想要听到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本来想点甜蜜蜜，但之前已经有播过了。志佑说想要点播落在生命里的光哦，影席绵所唱的。另外宜萱呢说想要听到赵永华最浪漫的事，哇，这个最浪漫的事真的也是就是想要结婚之前呢非常想要听到的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哇，听着这些呢，好浪漫、好甜蜜的歌曲哦，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是不是有点那种探晕的感觉？就是喝了太多甜的，有没有？有点探晕，有点想要睡觉，然后又时间过得很快哦。而且听着这首歌、这些歌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其实我的老伴其实也蛮可爱的？然后就回想起当时呢，就是要结婚那个甜蜜的片段啊，结果一转头，阿娘喂。又想要揍人了，这鞋子又要丢出去了，怎么看得越看越不顺眼这样子，或者是呢，这个刚刚那首歌什么最浪漫的事哈，好想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哦，然后就一转头，哎，你怎么老那么快哈？就是很不一样哦，就是当时呢这个结婚时的心情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好，那张小琪是说想要听到这个黄鸿升和卓文萱的爱的主旋律哦，参加婚礼很常听到，很甜蜜哦。然后芊芊是想要听到这个他们两个唱的新买耶，然后郭台语混歌很轻快的歌曲，旋律非常好听哦。但是今天真的歌太多了，点歌太多，我不得不割爱啦齁、哦。还有那个雷克斯龙呢是说想要听到Steven Sanchez 的 Until I Found You 啊，另外呢，娜拉小月呢，她是说想要听到鬼鬼啊，和这个玉泽演的在韩综《我们结婚了》的主题曲 I Love You， 也是很甜很可爱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 I Love You。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世界好就赚，世界汽车借款。
1: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一个升岛黑玛卡的强哥啦，我进龙一个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A， 再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床石，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还够升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得正呢，哦，要健康有力了，你都唔通趁，等下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2: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New Balance 大台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10:07，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们今天这个点歌呢，到了这个阶段呢，也是这个男女合唱的那种相关的结婚的歌曲啊。王小珍是说想要听到陈奕迅婚礼的祝福，来个反向思考，因为婚礼总是甜蜜蜜的，很多感情其实是不被祝福的，有些人呢相爱就被迫分开，有一种爱呢就是成全，到这个现场去看深爱的人幸福，也是一种婚礼的祝福。哇，你这个概念呢非常的另类，非常的好，不过呢今天先跳过。好， Luna 旭又有点悲凉哦。 Luna 旭呢，他是说想要听到周兴哲还有许伟宁的年年哦，希望黏在一起哦。修劝呢，他说是想要听到几修和索啊，当初呢结婚新娘二次进场就是用这首两个人撑很小很小的雨伞用跳的进场，想到当初画面非常有趣哦。另外 Jimmy Wang 呢说想要听到萧煌奇还有安心雅的这个烂给婚后不，他说有一次有点这首歌，不过当时好像不符合主题哦。 Peggy 谢呢，他说想要听到就是烂给婚后不。

我觉得真的最甜蜜的话呢，真的不是我爱你，我爱你可以随口说出来，但是呢还是要看作为哦。像是这个歌词里面写呢，我做你的依靠，我们来互相照顾，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甜蜜啊。如果说呢最近这个结婚率暴增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感谢我们一下可以颁个这个感谢状给我们吗好了，这个世宗说呢想要听到蔡依林还有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慧敏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他说之前在婚礼最常听到的就是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求婚结婚听。还有这个小帅妹也是说手牵手一起走，一起创造幸福的生活。博宇也是想要听到今天你要嫁给我。

另外呢，有看到这个苗栗小马说想要听到张雨生在黄昏融化了世界的色彩以前哦，他说歌词写得很好，相思会醉，爱恋能吃，无可比拟的激情几回，一对只借一诺百年，一座从此甜蜜的伊甸园，歌词真的是写得非常好。还有这个 Ely Joe 呢，也是想要听到张雨生在黄昏融化了世界的色彩以前哦。另外呢，王云则是想要听到这个尤克里林和张清芳所合作的出嫁，也道出了这个新嫁娘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一个心情。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惊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4: 植牙好贵。
7: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0: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1: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10: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1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3: 大家好，我是林君毅，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4: 雨儿说呢，虽然已经结婚来不及了，但是曾经想过，如果结婚的时候呢，新娘出场开头呢播那个鬼怪的 Run and Run 应该很不错，而且呢再搭配这个干冰还有烟雾就太赞了。另外敬酒的时候应该可以播放 Crush 所演唱的 Beautiful， 因为鬼怪呢真的太多首都适合婚礼播放了，我们就来送上 Crush 所演唱的 Beautiful。

婚姻呢是人生的大事哦，所以呢也是这个男女主角呢的这个人生的就是他的主场秀就对了啊。所以呢真的当这个新娘呢穿着白纱的时候呢，真的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哇好美哦，然后呢我这辈子就要跟你共度了的那种感觉哦，那种心境就会油然而生。那锦绣是说想要听到西城男孩唱的 Beautiful in White， 另外呢邓嫂也是说呢这首歌哦在婚礼的进场都可以让新人得到全场祝福。高山湖呢也想要听到这首歌，他说以后婚礼一定要播这首歌。志豪也是想要听到 Beautiful in White， 我们就来送上西城男孩的 Beautiful in White。

0: 哇，真的是好美的一首歌哦！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总统赖清德20号发表了就职2周年的谈话，从两岸经济、人口到国防，提出了4大国政战略。两岸方面呢，总统指出，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呢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经济部分呢，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还有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面对少子化的一个这个挑战，政府决定要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大约是2000亿元。针对呢，立法院未能够完整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政府将会另提特别条例，并且透过追加预算还有提高年度预算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山产陆海空无人载具。中央社的消息，因应少子女化，政府呢推出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战略之一就是提供0到18岁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6岁前呢原则上以现金发放，让家长用于照顾小孩，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还有托育补助照常领取，与成长津贴金额叠加不互斥，而7岁到18岁青少年的成长津贴，预计呢半数存进儿童未来账户，让青少年成年时有一笔钱可以用于就学或创业。这项新政策呢，预计明年正式上路，初步规划呢采取普发不排付。而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呢则说，对此呢民间团体是肯定政府终于端出了全面性的少子女化的对策，但如果单撒币呢，恐怕只会创造育儿支持效果，无法成功的催生。另外，中央社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来谈话，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而白宫官员呢也回应指出，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在短时间内将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要做出决定。而川普是在川习会后呢曾经表示，很快就会跟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决定，并且将会和治理台湾的人来做谈话。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对于赖清德总统520演说，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独党纲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赖总统应该要尽速厘清，美中越安全，台湾就越安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表示，赖清德通篇谈话充满谎言，是今年最大笑话，两岸和平没有那么难，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已，赖不接受九二共识，结果就是每天都要准备打仗，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赖总统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川普反美后叫台湾不要再讲台独，所以呢要请赖清德总统去管管内政部长刘世芳、民进党立委王义川。而卢秀燕则表示，川普是国际的重要领袖，对民进党台独党纲极为疑虑，否则不会说出那些话。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卫福部呢4月底预告呢儿少权法修正草案，昨天多个民团召开记者会，点出这样的草案呢还有很多的漏洞，例如呢艺人黄子佼违反性剥削防治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但最后以刑度较重的个资法判刑，而非性剥削。依照呢草案的规定哦，未来黄仍然可以担任儿少工作者，人本教育基金会、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不会教小孩行动联盟等团体昨天高呼口号，提醒卫福部要重视儿少工作证制度所潜藏的一个漏洞。
1: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纾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好的，继续呢，再来进行我们的点播哈。苏小仪是说呢，想要听到谷谷吕思伟的《当我变成我们》呢，是送给他老婆的歌，很甜蜜，很适合结婚的时候放哦。还有 Apple 线呢，说想要听到梁静茹还有张志成唱的《一加一》，歌词里面也是充满了粉红泡泡，要祝福大家都幸福快乐。我们来听这首《一加一》。

今天的歌呢，让人家已经默默的讲我愿意，已经讲了 N 次了，好不好？哎，到底要不要娶啦？赶快啦！好了，开玩笑的啊、哦，这个是梁静茹还有张智成所唱的《一加一》。有看到郑小美呢，是说想要听到那个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想要送给老公那个张启义哦，辛苦你照顾我们一家子26年了，希望我们小家可以越来越好，爱你哦 ，Jimmy 哦，因为是老公喜欢的歌，但是那首歌稍微是那种心伤情歌哦，所以呢，今天不是在这个点播的范围当中，那帮你在空中传达一下你对老公的爱，于七镇。于七镇他说呢，想到好多歌哦，像是杜德伟的《把你藏起来》，另外呢，雨珍呢是想要听到杜德伟的《嫁给我》，那么就来送上这个杜德伟的《嫁给我》。

好，今天看到好多朋友呢都来回应说，今天的歌真的好甜又好好听哦。对对对，真的，当然进入婚姻以后，有很多现实的层面哦，是会这个磨损感情的。但是呢，今天听了这些歌呢，也让大家回想到当时呢，你这个愿意走入婚姻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其实你的老伴呢，其实也蛮好的，你可以多去想他的优点，这样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好哈。那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嫁错人的感觉哦。当然啊，也是有那些就是碰到不好的这个伴侣啦哈，确实也是有啊。不过呢，今天的这个歌呢，让很多朋友都说，很甜，很好听啊。啊，那个严小倩是说想要听动力火车的《当》哦，因为前面呢很有气势哦。当时就是用这首歌来求婚的。另外呢是潇潇六，他说呢想要听到《暮光之城》的《A Thousand Years》哦，然后看到这个《暮光之城》的贝拉和爱德华步入婚姻的时候，大家都给予满满的祝福。他本来也希望自己的婚礼歌曲有这首歌，但是呢，结婚的时候放音乐的人播的音乐都是跳感十足、动感十足的唱跳歌曲，没有一首跟婚礼有关的。Oh my god, Oh my god！ 还有这个娟娟呢，则是想要听到 Jason Mraz 的《I'm Yours》。

0: 登家具，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0: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 0630376
6: 朋友到台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换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7: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8: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1: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9: 好，今天呢其实播歌的时间蛮紧的哦，所以呢有一些留言哦，刚刚有看到，但是不一定有时间念，然后待会看看11点过后还没有时间念，那这边先来火速这个念几个啊、哦、感觉说有听到有收到好听的歌了，谢谢费欧娜啊、哦、然后分享糖醋排骨啊、哦、锦绣说以前的歌听起来就是不一样，如果以前有人对我唱那个是月亮代表的心吗、哦、我相信是真爱。还有霞飞说呢，谢谢公主的选播选歌取舍辛苦了、哦、还有这个张大树说呢，今天的歌又是甜死人不偿命、哦、雷杰斯说呢，今天的歌超好听、哦、听了好想结婚哦，感触好深，想起当初当伴郎的时候。小文说呢，真的是浪漫的一个氛围。好，继续呢要来播的是婉宇呢，他说想要听到孙淑媚父母的心声，或者是江蕙的抛啊。

哇，今天呢进教堂走红毯哦，走了好几次了哈、哦，每一首歌都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又走了一次啊、哦、啊！不过呢，应该也让人家想起哦，在结婚那个时候，尤其是女生哦，在拜别父母的时候，应该都是哭到不行啊，又不知道之后嫁过去到底会不会幸福快乐哦，所以呢，抛啊香哈、哦，真的这个想起的时候呢，内心应该也是蛮多感触的、哦。好，那这个小时最后一首的点播是这个明南呢，他说想要听到张宇的《给你们》，当初我们的婚礼上就有播、哦，晴天还有嘉涵妹。梅化还有这个雅迪哦，都说呢想要听到张宇的给你们，还有 Kevin Lin 哦也说呢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婚礼来播放，我们就来送上张宇的给你们。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I'm a rock star。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狼人，算起掉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告。
3: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偷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5: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4: 那换什么好呢？
5: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6: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这个是恰吉呢，他说哈，想要点那个 DJ 小鱼儿的黑桃 A。 多年前去参加一个老弟的婚礼，他们夫妻伴郎伴娘都一起跳这首歌进场。现在做这个新娘新郎也这么累了吗？跳这首歌进场很嗨很嗨哦，而且呢这个歌词里面都一直讲干杯干杯嘛，那也是很适合这个婚宴的哦。好，蔡琳呢她说，这个今天早上吹着电风扇听公主播好歌，最浪漫的事。还有呢秉元呢，她说今天的歌也都好甜哦，很好听。王云说，泡蛙西安哦，这首歌真的写得很真实，每次都让我想起迎娶那一天的情景，真的是满满的不舍也哭哭哦。从走出房门要到客厅跟父母拜别，真的就哭爆了哈。婉瑜呢，他说谢谢有这个听到自己点的歌哦，今天的歌也都很好听。没话说，好快又要到午餐了，谢谢有听到我点的歌，爱你爱你，啾咪啾咪。嘉宏说呢，都是很闪的歌，单身狗路过，好好没关系。韦恩说呢，今天又去这个大坑八号步道，步道旁的高峰机械一样是放城市广播，放得很大声，很像在工厂里面开趴哦。谢谢高峰让山友们在山上也能够听城市。等一下，你跟高峰机械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什么朋友还是在里面工作？哈哈，哦，这个很好很好，这个态度是对的哦，尽量听尽量听，持续的收听哦，谢谢你们的收听哦。雨儿说呢，这个有收到歌曲，谢谢。 Jimmy Wang 也说呢，有听到自己点的歌哦。慧玉说呢，今天的歌都好浪漫又喜气，想到江玲也有一首歌《中国新娘》也是很好听哦，推荐给大家听。芊芊说，今天选的是2686，86就是发啦哦。我选车牌号码也都会有八哦，当初呢车牌号码跟先生挑了一个小时才决定好，还查了 Google 大神，总和加起来是吉祥数字，还有配合生肖哦。还有舒静贴了一个梗图，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学会做一行爱一行，就像我白天跑外送骂保全，晚上当保全拦外送，白天受气晚上出气，一天下来气也消了，班也上了，钱也赚了， very good。 这很好笑啊。再来呢是这个明轩说，想要听到 Shiny 的歌曲 Marry You。

好，有看到博瑜说呢，谢谢公主播歌，有听到咯，今天的歌都超好听。哎，对，我也在想呢，像是之前做那个甜甜的歌哦，有点那种甜死人不偿命哦，有点这个听久了会有点腻。但为什么那种求婚啊婚宴相关的歌，可能是不是他的歌词里面就是写的是那种人生的历程，所以呢把很多人的那种心境都给他写进去哈，然后喜气也满满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曲风也可以不同的曲风，可能是这样吧。文强呢他说婚礼最适合的是美梦成真的 Love Love Love， 尤其是进场的时候呢，歌曲时间不长哦，音乐后段又很隆重，很适合新郎新娘第一次进场的音乐。妹妹的婚礼就是用这首歌哦。明南呢也收到了点播的歌曲哦，还有一连六，他说呢想要听到的是郑容和还有李准尹斗俊光熙呢所合作的歌曲 Would You Marry Me， 我们继续就来送上这首 Would You Marry Me。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3: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5: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0: 没关系
9: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0: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9: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0: 想实在家具，
11: 阿姨摩登家具。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对，这首歌呢也是很适合来这个告白求婚或者是在婚礼上来播、哦、就是希望能够爱对方爱到老，爱你一万年永不改变，不过呢常常都是爱不到一年就变了我到底是多负面，对这个婚姻到底是有多负面的想法哦？好，这个是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也是这个蔡琳的点播歌曲。然后文琪是说呢，想要听到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哦，送给闺蜜、喜获孙子哦，也送给大家。还有金钻说呢，是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小袁是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的《小情人》。明德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的《结婚进行曲》。以前参加婚礼的时候蛮常听到的，胖胖辉也是说结婚进行曲哦。雷克斯龙说呢，今天真的是好听的歌，满满的粉红泡泡。Zing Ming 他说呢，相信很多人的爱的副作用就是付出被当作理所当然，没错没错哦。Jen Jen 呢，他说今天的歌一样无敌好听，好想再结一次婚啊！不不不不，开玩笑的啊、哦，在空中不能这样子太直白啊、哦。我老公呢，在公司也开始听。公主的打勾勾了喂，很好很好 ，very good very good。蔡琳说呢，就是想要听到刘德华《爱你一万年》，刚刚前奏一起呢，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非常喜欢华仔哦，而且很有感觉的一首歌，现在也持续收听当中。小 Kevin Lin 说呢，今天早上起床，脑子浮现了500的《突然的自我》，参加婚宴也有听过。Sandy 正呢，他说想要听到500的《爱你一万年》，因为这首歌是我在结婚的时候，我大姐夫为我们夫妻所唱的歌，而我大姐夫已经去做天使了。真正说想要听500的《爱你一万年》，以前结婚是流水席吃一吃而已，都没有播什么歌啦。虽然已经来不及了，但如果重来的话，就想要播这首歌哦。个人觉得面对婚姻哦，彼此的忠诚度还是要有，不一定要到一万年啦，对对对，好歹撑个十年嘛，十年也太短了，希望能够这个白头偕老啦哦。我们来听这首《爱你一万年》。

0: 这首歌如果做那种进场音乐的话呢，就是婚礼的进场音乐的话，那这个场地应该蛮大的哦。是在那个什么体育馆结婚吗？这个席开呢100桌之类的哦。好，时间是来到了11: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是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昨天520呢也是世界蜜蜂日哦，是联合国设立的日子，目的呢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蜜蜂的重要性。农业部表示呢，这是为了纪念斯洛维尼亚的这个养蜂的先驱哦，安东扬沙，他毕生呢是致力于推广养蜂的教育，是现代养蜂还有采蜜技术的奠基者，所以呢是以他的生日5月20号作为世界蜜蜂日。那蜂蜜呢不只是这个甜点哦，关键时刻还可能会成为救命的食物。小儿科医师呢杰登医师呢，他近日也分享，蜂蜜呢虽然不是万能的神药，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它事实上也有医学实证支持，不只是可以帮助缓解孩童呢夜间的咳嗽，若孩子呢不慎误吞了纽扣或电池哦，在送医途中呢也可以适当的使用蜂蜜，甚至有机会呢延缓食道灼伤，争取黄金的救命时间。不过呢医师也强调，1岁以下的婴儿是绝对不能食用蜂蜜的，否则呢恐怕会引发致命的婴儿肉毒杆菌症。杰登医师是在脸书的粉专发文指出，很多家长认为蜂蜜是天然又健康，但事实上蜂蜜呢用对地方它是帮手，用错的话可能也暗藏风险。他整理出呢蜂蜜最具有医学实证支持的3大用途，来提醒家长可以正确使用。首先呢是缓解夜间咳嗽，研究发现呢1岁以上的孩童若因为感冒出现了夜咳的症状，睡前呢食用少量的蜂蜜，有助于降低呢咳嗽的频率还有严重程度，甚至呢效果不输部分常见的止咳药水哦。同时也可以提升孩子和家长的睡眠品质，毕竟呢孩子好睡，爸妈才能够睡哦。不过他也提醒呢，若说孩子除了咳嗽之外，也出现了呼吸有那种声响，或者是有狗吠声啊、呼吸急促等等，或精神活动力明显变差的情况下，就不能只靠蜂蜜，应该尽速就医来检查。若要用蜂蜜来缓解的话，可能是一开始并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夜咳，稍微有点夜咳的时候就可以来使用哦。第二种情况呢，相当的关键。杰登医师指出哦，若孩子误吞了纽扣电池哦，电池可能在短时间内放电，并且会腐蚀食道，严重可能还会导致穿孔。在已经准备送医的途中呢，孩子若意识清楚，那吞咽正常的情况之下，可以每10分钟喂食10毫升的纯蜂蜜，大约是2茶匙，帮助降低局部碱性的灼伤。另外呢，近年研究也发现，如果以1:1的比例加入了橄榄油，有更好的保护效果。原理就在于呢，蜂蜜可以减少局部灼伤，而橄榄油呢可以协助绝缘，阻断这个放电，进一步延缓食道穿孔。不过杰登医师也提醒哦，目前官方建议仍然以纯蜂蜜加立即送医为主，家长呢切勿在家呢调配混合液而延误了送医时机。若孩子已经出现了呕吐、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更是禁止喂食哦，立即呢要冲急诊。第三种用途呢是辅助缓解轻微的肠胃不舒服。医师表示呢，蜂蜜具有渗透压的作用，而且含有这个少量的益生质哦，可以有助于排便，而且呢缩短这个轻微的腹泻时间。不过呢，目前相关医学的证据仍然不算太强，因此呢只能作为辅助，不能取代正规的医疗。除了分享这个蜂蜜的妙用之外呢，他也强调1岁以下的婴儿是绝对不能够喂食蜂蜜的，即使加热过也是不安全的，原因在于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哦，而这个呢婴儿肠道免疫呢尚未成熟，一旦摄入呢恐怕会引发严重的婴儿肉毒杆菌症，甚至于还会危及生命。最后他也提醒呢，蜂蜜的本质仍然是糖分，如果摄取过量还是会带来蛀牙、热量过多或肥胖的风险，因此呢适量的使用就好了，也不要让孩子呢天天把蜂蜜当饮料喝。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你有没有发 现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的感情就越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妍希。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徐佳莹。
2: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3: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4: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2: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5: 大家好，我是基密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现在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症头。现在有一款新的尿酸尿开手术，它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尿开，免切除免插尿管，也没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很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要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症头，赶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6: New Balance 到台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7: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8: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7: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8: 哦，其他的料理哦。
7: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8: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7: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9: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0: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台南之音。
1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好，听到的是 R&B 的这个新生代女歌手 Karen CC 林凯伦，她的全新单曲 If I Had， 那她用的呢也是她很独特的嗓音，有点慵懒的一个唱法哦，在唱那种呢在对爱情的那种不确定性的感觉，但是呢内心还是想要跟对方有那种永恒连结的一个渴望，歌名叫做 If I Had。好，有看到 Sandy 正呢，他说谢谢播放500的爱你一万年，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这首歌呢就很想姐夫哦，就红了眼眶，鼻子都酸起来了，应该是在想姐夫了，因为姐夫对我们夫妻都非常的好。对对对，有很多歌曲哦都是有连接我们的这个记忆还有回忆的。那这个熟眠呢说有听到老公哦刘德华唱歌爱了爱了，糖糖说呢今天的歌真的是全糖哦，有糖韵哦，爱你一万年也好好听，也要爱公主一万年。好的好的，娃娃你也说要爱公主亿万年哦，不是一万年而已，是亿万年哦。好哟好哟，最好是我可以活那么久哦。好，就变成那个千年妖怪哦。Oscar Bowie 说我来晚了，旁边罚站。好了，这个谢谢大家哈，热情的点歌还有热情的回应，继续要来送上这个新歌呢，是关喆的《寂寞绅士》哦。那他讲的也是就是成年人的那种啊，面对理想，然后呢要维持那种很体面的风度，像绅士一般啊，所有的情绪都自己内在来做消化。我们来听这首《寂寞绅士》。

0: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2: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2: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New Balance 大台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6: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啦。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8: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0: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 Mr. Big 的名曲 To Be With You。 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了，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专属魔力，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欸，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2: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1: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2: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狼都挖起来喽！
3: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4: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5: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6: New Balance 到台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7: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8: 赶快来永仁。
7: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8: 省省省。
9: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7: 隔热纸专家，
8: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2: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21号，是礼拜四哦，中午的12: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是的，现在台湾的啦啦队经济哦，非常非常的夯，所以在线上呢，我们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啦啦队风哦。任何的啦啦队之歌，可能歌名里面有加油哦，那有 cheerleader 啊，有啦啦队啦，又或者是呢，演唱者有啦啦队的身份，无论是传统的那种啦啦队，像郭靖呢，他就是竞技啦啦队员出身哦，所以点郭靖的歌也可以。那又或者是艾薇儿的 girlfriend 呐、啊，安心雅的恋爱应援团呐、啊，好、哦，只要跟啦啦队扯得上边呐、啊，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5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哈、哦，原本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但今天5月21号双子座的第一天生日的歌。歌手从缺，所以呢，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奶茶刘若英的生日快乐，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P 开头的歌手呢，来换到的就是这位夜店天王哦 ，Pitbull 嘻哈斗牛梗。

他对于嘻哈斗牛梗所带来的经典作品了哈，这首歌叫做 Crazy。 那嘻哈斗牛梗呢，他是一位巴西裔的美国嘻哈歌手，在高中的时候呢就展现出他惊人的饶舌的天分，而且呢在他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曾经在玩命关头二飙风再起的电影原声带当中来现身，同时呢很快的加入到了独立唱片公司发行的三张的专辑作品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成绩，一直到了2009年呢他加入到主流唱片索尼唱片，更是让他的音乐事业是一飞冲天的，成为了各大天王天后争相邀请的合作对象。那再来要来听到的这个歌呢，是嘻哈斗牛梗受邀在马克安东尼的歌曲当中来现身的作品 Ran Over Me。

罗南最早呢是从英国的男子天团 Boyzone 男孩特区的团员当中来出道。那虽然 Boyzone 这个团体呢出道的时间并不太算很长，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是这五年的时间当中呢也造就了16首的排行榜的热门单曲，其中呢就包含6首的冠军单曲。2000年在团体单飞之后呢，他更是连续创下了12首 Top 10的热门单曲，也让他成为了西洋乐坛当中的情歌圣手之一。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同样是来自罗南 Life is a Roller Coaster，

其实在周杰伦的作品当中呢，很多歌曲都带有那一种异国风的氛围，尤其是欧洲一带的特别特别的多，感觉周董呢对于欧洲应该是情有独钟。我们刚听到这个歌呢，是收录在《太阳之子》张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西西里》。讲到意大利文，继续呢，我们来邀请到的是飞哥在节目当中来唱意大利文给大家听，这首歌叫做《Volare》。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这首歌有一点点，我相信这首歌的影子在当中，对不对？来自于日本的摇滚乐团 J-Work， 叫做《无法言语夏天》。时间快的来到了中午的12:57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李玉玺的《我们青春》。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啦啦队风”哦，任何跟啦啦队有关的歌哦，那种传统的嘿嘿嘿嘿的那种啦啦队，又或者是呢，现在比较新式的那种啦啦队啊，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只要你觉得这个歌有办法跟啦啦队扯得上风的，彼得都有收，也欢迎您呢再度的浮出水面哦。彼得的脸书粉的专业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哦。再找到今天5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产能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6: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5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7: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呢，在空中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啦啦队风哦。哇，现在呢，台湾的啦啦队经济哦，非常非常的夯。曾经有一阵子呢，有非常多的宅男女神，对不对哦？现在宅男女神比较少一点点的，这个取而代之的都是啦啦队女神。那讲到啦啦队呢，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呢？可能歌名里面有加油，可能演唱者有啦啦队的身份，那可能呢反正任何跟啦啦队扯得上边哦，传统的啦啦队或者是后来比较新发展，最近发展很夯的那种新式的啦啦队，都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啊，5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播。第一首歌曲哦，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这位富邦悍将的韩籍啦啦队李雅英，他在去年呢发行了2首单曲哦，这首歌叫做哇塞。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李雅音哦所演唱的哇塞。那么讲到跟啦啦队哦扯得上边的歌，听众朋友你联想到的是哪一些呢？像余冲骂呢说郭靖的 Uncle Lala 他本身在当歌手之前呢就是一位竞技啦啦队的队员，还有花儿乐团的加油歌大小姐的加加油都可以跟加油相关的歌其实也在啦啦队歌的这个点播的范围当中，又或者是这个歌啊你觉得特别适合在啦啦队表演当中呢常常会出现的也可以，好不好？彼得都有收，所以这个范围呢其实讲起来蛮大的了缘哦。这位听众朋友张雨生的我学会飞翔，这个歌呢可能比较方向比较像是跟棒球相关的歌，对不对？胡志伟呢觉得是安心雅的恋爱应援团哦，应援当然也是啦啦队的一种。 Peter Cole 的眼镜侠的让我来，这是一首歌吗？

台湾近几年呢，真的更变成了啦啦队市场当中的大联盟哦。很多韩国的成员呢，前仆后继哦，来到台湾的啦啦队圈来发展哦。可能不只是棒球界啊，在篮球、在排球的啦啦队领域当中呢，都可以看到韩国队员的身影哦。那么，如果讲到先驱者呢，就不得不提到的是现在在味全龙当中担任啦啦队的李多慧啊、哦，对不对？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李多慧所演唱的《Hush》。那么李多慧呢，目前在台湾发展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在各大的代言，然后呢经营自媒体，然后呢也有发行单曲哦。那当然本业啦啦队上面呢，也都持续的都有在发展当中，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庄娟娟呢是欧米的 cheerleader 哈、哦，手机的歌单里面呢刚好有这首歌欧米的 cheerleader， 好像刚好前两天呢有出现在我们西洋音乐 A to Z 的歌单里面，对不对？吉米呢觉得是 Tokyo D 的加油，以及邱小鱼呢关斯蒂芬迪的那一首。Cool， 应该是你想要点的那首歌呢，应该是 Holler Back Girl 啊，但是你没有写到歌名。还有杨培安的《我相信》，那王孝祖 Tony Brazil 的那首 Mickey 啊，这首歌呢常常在啦啦队的表演当中来出现。哇，这首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哦。

所以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严格来讲呢其实蛮大的、哦、包含了这个歌的曲式是在帮人家加油的，因为啦啦队呢它本质上就是帮你加油嘛，对、哦、这个加油之歌也是可以的。那又或者是呢这个演唱者有啦啦队的身份、哦、又或者是呢MV 里面有出现很多的啦啦队、哦、包含了我们现在听到的 TWICE 的这首 Cheer Up 呢本身就在帮人家加油，那在 MV 当中呢团员们也都是化身为啦啦队队员、哦、这非常非常热闹的一首歌。陈敏智呢你说当然是富邦今年的蓝色力量哦，真的觉得好听。然后呢陈宏源、黄志文跟黄奇文、廖世强呢都是在线上哦，这个听歌帮开大楼，等于是算是帮彼得加油打气当啦啦队的朋友了、哦、感谢你。那张健呢说 YMCA、哦、念书的时候呢校庆啦啦队呢这首歌基本上是爱用的神曲。那听众朋友讲到啦啦队员对不对、哦、因为最近呢彼得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聊到现在所谓的啦啦队经济非常非常的夯，很多的饮料广告尤其是那个线上游戏的广告，很多的啦啦队都有单纲演出对不对。那讲到啦啦队最红的，因为像彼得就很不熟嘛，这一块真的超级不熟哦。那如果听众们你熟悉一点，现在哪一个啦啦队比较夯，或者是你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啦啦队员你知道的话，浮出水面、哦、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5月21号的 LINE PO 音乐一样、哦、继续在里面留言盖楼好吗？

好，在 MV 当中呢，这个成员化身为啦啦队员的哦，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少女时代的哦。那 Sugumi Chan 呢说，李珠恩曾经在场上演唱过的是 TFBOYS 的那首《青春修炼手册》。那杨正义呢说，经典的啦啦队之歌就是 YMCA 了哈，忘了是谁唱的哈，是 Village People。那赵福芬呢说 ，Mickey 哦 ，Hey Mickey， 就是小学国中时期啦啦队比赛的指定歌曲哦，这个歌真的很经典，一定要播一下哦。

0: 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9，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空中来聊一下啦啦队哦，任何跟啦啦队相关的歌曲哦，无论是传统的那种嘿嘿 you you 的那种啦啦队哦，拿着彩球的那种啦啦队，又或者是呢，现在可能大家呢比较熟悉的是赛场上面的啦啦队，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像宜勋呢，就群群5566，还有蔡黄如演唱的《因为有你》哦，是这个《饥饿游戏》的主题歌，有五个主持人呢一起来演唱。那虽然之前呢群群已经请辞了，但是呢节目现在都还是有在热播这首歌。那蔡琳在加盖的是那个 Sweet California Hey Mickey 这首歌。那曾群凯呢今天在线上直接来当啦啦队听歌帮盖大楼。那继续拿来听到的就是刚很多听众朋友提到的这首 Mickey 很经典啊，在很多的经典电影里面呢，如果出现啦啦队加油的桥段呢，这个歌一定会被播到哦。

非常有美国校园感哦，那种啦啦队加油歌曲的感觉。Tony Basil 的 Maggie， 艾薇儿的 Now The Boy 的啦啦啦是跟 Sam Smith 一起合作的歌。陈小红也说郭靖的那一首 Ankle 啦啦哈，那玉多木呢要点侯方跟色七哦，这个是 Need You Baby 哦，他们两位呢都是 Uni Girls 的成员。那李建福呢、刘青荣还有吴慧娇这些听众朋友呢，都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衣物也说今天一早哦热到爆汗，哇，感觉夏天真的来了啦。今天就连在台北早上出门上班都已经来到了33度，所以搞不好中南部有机会上看到34、35左右，对不对？待会彼得呢再打开这个气象署的那个预报来看一下。那张博瑜呢在线上一样听歌帮盖陈宏源、何小怡、 IV 后感谢你们的听歌帮盖林龙静、化学猴子的乐血蓝天这个是 HBL 的战歌。那杜柱娟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罗琳也是 U 中立感谢你，以及陈俊宏呢要点的是831的致青春。

好，那讲到今天的最高温呢，刚刚彼得看了一下气象署的观测资料哦，这个最高温今天是出现在预警哦，台南的预警，芒果很多的那个预警嘛哦，这个 38.3 度啊，出现的时间是在中午的12:28。那前几名高的呢，其实都是在南部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哦，包含了内门的 36.4 啦，甲仙的 36.1 啦哦，都是在靠山区。那平地呢，这样看下来比较热的应该是在屏东那边哦，麟洛也都35度，屏东也35度以上哦。那新市35.5度，彼得的家乡旗山35.5度啊，哇，蛮热的哦。

好，刚刚很多听众朋友提到的 YMCA 哦，彼得点播到的是 Village People 村民合唱团的版本。那其实后来呢，包含了刚刚我听众朋友提到的哈林哥啦、许富凯哦，事实上都有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收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黄怡婷在加点徐怀钰的用真枪哦，向前冲就很有啦啦队的味道了哈、哦，颜值不变哈、哦，歌声也不变，真的要听一下。然后呢，蔡琳在线上呢，帮冲300大楼哇，目前来到了中午的1:27，263楼，今天的题目有这么难吗？

好，那既然已经提到了啦啦队哦，有没有听众朋友跟彼得一样啦啦队不熟的哦？不熟的也帮我加一下。那如果很熟的，最近哪几位比较夯？最近哪几位比较红？然后你个人私心喜欢哪几位呢？哦，这个浮出水面，帮我们留言一下哦。这个是彼得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子题呀、啊。像这个尖尖呢，说只认识君君哦，因为毕竟君君呢，第一他非常的资深，第二呢他在人气球队中信兄弟嘛，哦，那再来就是他其实已经红到出圈了啦，哦，所谓的出圈就是除了棒球圈之外的人都会认识到他，哦，因为他的那个炸裂，哦，真的是太有名了，哦，虽然已经两年没有炸裂了，哦，因为陈子豪转到了魏全龙，那陈子豪转到了魏全龙之后没有炸裂舞，没有君君之后呢，好像也就点点点了，对不对，哦，这个就彼得就不再多加评论了，哦。刘安修呢说只认识君君，哦，你看又是君君，因为他出圈了，哦，还有伊利，哦，这个是台钢的嘛。李多惠呢算是花莲之后才圈粉，为什么是花莲之后才圈粉呢？其他真的不熟，是因为他之前骑机车环岛那件事情吗？尤正利也说李多惠啦，因为现在连机车行都挂他的布条，因为他有代言嘛。那邓景宏呢，统一的爱路，那 Christine She 说只认识李多惠，谢耿杰呢也只知道李多惠，李多惠也是出圈的。火藤树虎彦前阵子很火热的应援，应该是他队的应援团长布莱恩，那这个是对应到的就是拉拉今年最新啊，那个富邦今年最新的三阵舞，哦，那个男的团员在那边跳好像很骚很调这样子。那 Xiu Gu Mi Chen 呢问就是猪猪宝贝李朱恩，哦，然后呢你觉得他也是最衰的，哦，常常因为场次排太少就被黑粉给酸了，哦，没有办法树大招风嘛。

所以这个小小的民意调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哪一位啦啦队真的是出圈的，对不对？就是除了啦啦，除了棒球圈之外的人都认识到他，好像陈杰宪也是红到出圈，对不对？这个那一次三分全垒打真的是 CP 值超高啊。那宜萱呢，只知道李多惠哦。刚王云说那个李多惠在花莲那件事情会红，是因为

铲子超人的事情啊、哦，他有去那边帮忙挖土嘛啊、哦。玉多木呢说统一师的赵娟州跟瑞斯，然后呢陈敏智说身为邦迷啊、哦，怎么可以不熟呢？富邦在今年之前都被亏为是富邦 Angels 的附属棒球队、哦、跟 Lamigo 一样，对不对？之前的 Lamigo， 因为之前的 Lamigirl 太红了、哦、不过今年呢，你说到目前为止真的是不一样了、哦、我讲的还是那句老话，低调低调、哦、等半季打完以后再说。国伟、哦、你说的是梦想家的啦啦队三上优雅、哦、这个也是非常的夯。蔡朱梅呢喜欢懒懒，懒懒也是出圈的、哦、在很多综艺节目呢都看得到他的身影。家丁业、哦、这个爪爪来报道、哦、最喜欢的还是台湾代表青青，韩元的部分呢当然就是边边边和绿啦。看

好，郭靖这首歌曲呢叫做 Anko Lala， 林廷旭呢我帮哦，这个是帮帮的球迷是不是？丹丹慈妹何宇，还有韩国的吴本柱哈、哦，说今年真的不一样了，低调低调了哈、哦，这个打完半季再讲。蔡琳呢在加盖啊、哦，小龙女他们所演唱的《爱的奇迹》这首歌曲，张凯盛你好，唐本娟你说崔瑞娜的那首 Catch Catch 哦，这个很红。你说最近呢，除了很多韩国的偶像都在拍舞蹈的挑战短片之外呢，其实韩国的职棒哦也都有在跳这首歌。那许婷啊，许于婷个人最喜欢台湾的是中信兄弟的圈圈，台湾的啊台钢的伊利哦，还有伊林，号称白酒哦是什么意思哦？身指的是身高是不是？那你说富邦最喜欢的是柠檬哦，韩元的部分呢？李多惠、南敏珍跟边和绿，哎，感觉也是略懂嘛哈、哦。张麒麟说炸裂陈子豪这个歌呢，已经变成了兄弟的呛死曲了哈、哦。其实呢，都还有继续在跳哈、哦，只是把名字换人而已，是不是 ？Joe Chen 呢说邦盖大楼，然后呢认识同为彰化人的柠檬歌妻。富邦啦啦队的柠檬哦，记得没有错的话呢，柠檬是园林人哦。

0: 真的要感谢听众朋友，即便今天的主题呢不熟，但是呢还是有办法浮出水面来跟我互动，因为我们定主题本来就是这样子，有了主题熟，有办法跟得上，就很多人会跟上来。那如果不熟，那可能留言的次数呢就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呢都是用自己的力量，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空中跟大家互动，无论如何彼得呢要感谢，这些300多楼，持续浮出水面来盖楼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
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杜，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我刚刚讲的好像是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一样哦，还没，节目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时间呢才来到了中午的1:40而已，所以换句话说呢，大家呢如果要继续留言继续盖楼呢，非常非常的欢迎哦，看有没有机会摸到四字边啦。赵子路 ING 这个女团的中场时间，他们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有跟兄弟象做一个结合哦，在他们的 MV 当中呢都有一些兄弟象的球员在帮他们合作，对不对？Vicky Young 呢听歌帮盖，以及 Jimmy Wang 也是线上听歌帮盖大楼。那 Eric Zhang 呢想到了少女时代的哦，刚刚呢已经有播出了。那最近比较红的应该是那个山上优雅哦，拿了人气奖的奖项，讲的是啦啦队员的部分。那陈小潮呢想要点播统一 UNIGIRLS 色七所演唱的单曲哦，叫做脸红心跳。然后呢魏荣志说想要点白冰冰的台湾加油，哇，冰冰姐还可以入围到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太厉害了哦，这个恭喜她一下。这个阶段呢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刚彼得跟大家聊到哦，既然讲到了啦啦队，它的本质上呢就是在场上帮球员们加油打气，所以跟加油相关的歌也在今天的互动点播的范围当中哦。

好，讲到现在最夯的啦啦队员，以及你自己私底下呢最欣赏的啦啦队哦，佩佩呢对李多慧比较有印象一点点哦，因为呢有他代言的产品的签名。吴瑞莲呢最认识的是边和绿，为什么呢？因为老公每天都在看他的直播哦。你是因为老公看他直播，所以才认识他了，是不是？哦，郭伟这一题应该是你专业的啊、哦。上个礼拜呢才看了前小龙女的星辰。那王文峰呢，私心喜欢兄弟像啊、哦，中信兄弟的边边啊、哦，还有富邦的李雅英阿用。那 Kenny Lin 呢也说是李多慧，金丽萍认识李多慧跟懒懒。那谢犀牛呢最喜欢的是 Uni Girls 的侯芳哦，人漂亮，跳舞又独特的一个魅力。Serena Wu 同样是彰化人，推一下灵魂歌姬哦。柠檬，浪小伟呢也说是君君、柠檬，还有李雅英、亚曼诺呢，则是对于李多慧比较有印象一点点。蔡守文这一题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熟悉了哈，但是呢，君君是最常看到的哦，因为有看《饥饿游戏》，他是主持人之一嘛。但刚刚有听众朋友提到，好像后来没有再主持了，是不是？那林隆庆呢说，阳基工程的木纳金跟朴蛋贝哦，这个是韩国的啦啦队。曾群凯不熟加一，那就是跟我一样了哈、哦。这个握手握手，就算很熟，也要假装不熟，对不对哈、哦？因为毕竟呢，怕被老婆听到，有没有？郑慧君呢喜欢青青哦。你说自从他在2016年加入了中信兄弟的啦啦队之后呢，至今都是队上的核心队员，但是他跳的场次是不是有相对比较少一点点呢？这个。知道的朋友帮我回一下这一题好不好？因为我不是像迷，我不知道啊，中信兄弟到底有没有像啊。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拉拉徐佳莹，歌名就叫做《拉拉队》啊。那严明南呢说，台中人当然要挺台中人君君哦，但是君君是台南人，只是呢他所属的球队哈、哦、是中信兄弟，在台中是属地球队没有错了啊、哦。张麒麟呢，富邦公主李朱恩，还有金星女神朴新颖，哎，这两位都在。职棒的部分都在富邦悍将、哦、谢秀月呢只知道李多慧、哦、然后呢陈小潮欣赏很多啦啦队女孩、哦、但是最喜欢的还是之前黑涩会妹妹的蚊子，现在在 Uni Girls 里面呢名字叫做赖赖、哦、那她也是第一位在头场、球场表演头转的女孩。刘嘉宏也是三上优雅、哦、然后呢王云李多慧人美心善又会跳舞，最重要的是她很融入台湾的生活啦，对不对？

0: 好，周塔罗来了哦。你说你就是象迷，那你喜欢西西哦，尤其当球评时候的西西呢，非常的专业。那你说君君呢，因为演艺工作比较忙，对嘛哦，所以他场次好像有跳的比较少一点点。之前呢也传出有退休的念头，想要开早午餐店哦，但是呢这个是网络上面的消息啦。娃娃罗也说 Korean Pop 的那首巴巴巴不错哦。Monica Chen 感谢你，林慧凤还有 Sandy Chen， 唐本娟说台湾雄用，也觉得今天的歌单好适合礼拜一来收听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林小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叫做《盲目的 Cinderella》。那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继续要来邀请到的是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的制作人陈珊妮老师啊，所演唱的《四季》啊，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1: 大家好，我就是当地只生豆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 A， 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双子，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的生豆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得正哦，要健康有力哦，你都唔通趁，等下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2: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3: New Balance 到台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下午的2:10，小薇上线，期待好事好心情。第二次微粉也没忘，对不对？开始今天我们下午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这首歌曲是不是也有点回忆杀呢？青春期的你是不是也很希望被父母所理解？那时候好像不太敢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请你们听我说。但那个心意是一样的，带点朋克曲风的一个 feel。 伊能静呢应该是1987年的作品哦，爸爸不要说。你会联想到谁的歌？当然就是知名的美国天后 Madonna 的经典迷曲 Papa Don't Preach。

有时候觉得不管是东西方，不管是呢比较传统还是属于开明开朗式的，哪怕呢被标以比较威权的父爱，还是有很多柔情的时候。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8: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喜欢你把我捧在手心，喜欢你牵着我的小手过马路，
11: 小心哦，路上车很多，你要好好的牵住妈妈的手哦。
10: 喜欢你关心我的一切。
11: 时间很晚了，不要再念书了，赶快去睡觉了啦。
10: 现在换我照顾你。
12: 妈，这个月的补品我寄了，记得要吃哦。
11: 哎呦，就叫你不要这么麻烦了啦，在外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8: 城市广播网，疼惜母亲，宠爱女人。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4: 讲到周兴哲，我们昨天有聊到啊，就是他已经变成了武艺神曲俱乐部的成员了，因为呢他的永不失联的爱正是在 YouTube 突破1亿的观赏。其实他还有一个记录，他在 YouTube 是拥有3首破2亿歌曲的华语歌手。

他听到好消息应该不是只有微笑，但是嘴角上扬可能超过90度吧。我刚刚边听那一段的弦乐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哦，就是想到人有百百款哦，那每一个人有可能多达24种比例以上，那甚至呢还有这种方方面面的表态都不太一样，更何况乐器也是这样是吧，就是你的配置如何拉出来的感觉也会不太一样，有时候呢弦乐的感觉是非常轻松浪漫的好 feel， 有时候呢也会有一点点的悲怆的感觉是吧。好，接下来聊到这个话题哦，自在我们家早上是属于妈妈经当中非常 care 的一点哦，就是昨天520嘛，不仅仅是一个谐音梗哦，哎，你们昨天有唱反调吗？我还好，我正常发挥。好，那也是呢，我们总统哦就职2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哦，然后呢也算就是有为了要稳住民心，所以呢有发表一些未来的远景还有规划哈，就是要让大家呢好好的来期待一下。其中呢，我刚刚说妈妈经哈非常 care 的那。就是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那有一个是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好，这大家都会想说，那下一步呢？好，参考了行政院的对外说明呢，就是成长基金的津贴，它是分2个阶段的。第一个呢是0岁到未满6岁的部分，5000元呢，这个都是给所有家庭可以马上用，立马有感的减轻负担哦。那第2个阶段呢，就是6岁到未满18岁的部分呢，当然每个月也就是5000元，其中一半2500元存起来，也就是类似像那一种信托嘛，存起来就先当底，一直到呢你满18岁的时候，至少这样累积起来有36万元的本金。这36万元其实也可以很好发挥耶。那以往的爸爸妈妈比较伤脑筋的，像是升学的部分，还有如果要创业或者是进行其他，好，就是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本金，就像有点像储蓄的概念哦。然后呢，也希望呢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可以获得立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在提出方案之后呢，希望能够尽速的讨论通过，预计啦，看起来应该是最快明年可以上路，因为行政院呢最快下礼拜会提出完整的方案。

0: 这节奏一下，我有点想到那种日剧《野猪妹》的情怀。
1: 没有巨人般的力气，能背负天大压力，要把我推落。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 ，Fiona， 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所以这个40岁也很年轻啊。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
3: 为
2: 这是常态。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压力。
3: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Fiona，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3: 恶性循环，
2: 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会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卡有分三种，
2: 嗯，
3: 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
2: 哦、
3: 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啦、啊、
3: 对，所以你也发现哈，然后在金欧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5倍到8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5-6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5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
2: 哎、
3: 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
2: 嗯，
3: 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 B 群、嗯、哼哼哼等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
2: 嗯、哼哼哼，
3: 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3: 了。没有，就是纯的。
2: 哦。
3: 那你这样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者，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
2: 嗯、
3: 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
2: 嗯。
3: 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
2: 嗯嗯。
3: 好，那你看吃玛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欸，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
2: 嗯，
3: 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 Fiona， 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
2: 嗯，
3: 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嗯、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效、
2: 嗯、哼哼，
3: 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效
2: 吃很久都不会效，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嗯、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跟你讲，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2: 嗯，
3: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2: 嗯，
3: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2: 嗯，
3: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欸，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1980
3: 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2盒3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了，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
2: 嗯，
3: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哦，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3: 10分钟有抢到的
2: 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到
3: 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呢，5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
2: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3: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2: 哇，超厉害！
3: 那当然，
2: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8: 啊，是要准备啥？
7: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8: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9: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天气呢，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而且是高温炎热的。你那边的状况如何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4度，有时候呢像台北盆地更闷，或者是南部内陆地区呢温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五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警戒区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防晒，多喝水。除了台南有可能飙38度之外，警戒区呢高温特报有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离来狗辣气不会告。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很快就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10: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1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0: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1: 丢啦丢啦，
3: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到今天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名人金句，锁定的是呢这个前英国王室成员戴安娜王妃。我觉得最近呢真的是有一种塞不是说非常的塞走狗屎运，没有，就是一种塞。当你呢很深刻的领会到一些事情，然后呢有某个 moment 你也可以跟朋友互相的共鸣，然后那个朋友呢居然我以为说他的心态上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大而沉稳了，总是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懂得方法去释出一些态度，然后呢很宽容的很平静的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没有想到那个 moment 他居然要我停下来留下来，然后呢就借个肩膀让他靠靠。我觉得我这样子的被需要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同时呢我们两个也都还蛮喜欢追求心灵层次，一些文章一些概念都会互相的交流讨论。我当然没有很八卦的直接问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略的猜到一二，但是没有想要强人所难的去让他说。就跟他分享了戴安娜王妃，我那时候还在节目当中分享，我就说这句话呢最感动我，而且最触动我，甚至呢是现阶段真的非常好用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就能原谅许多事。然后他就猛点头会心的一笑。但我自己也有想法哦，当你快乐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原谅许多事，但一定非得要原谅用原谅这两个字吗？我也觉得不是那么的尽然。原谅跟理解放下其实也是两码子事。我比较喜欢诉求的不竟然是要完全的原谅，当然原谅非常非常的好，而如果呢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原谅的时候，你至少要让你自己去释怀放下，不要再去干扰你，但你不竟然的就是要说出某些的约定或承诺，说好我原谅你，不竟然最重要的是先要让自己放下然后释怀，或者暂且搁着吧，不去理会它也行。但的确哦，当你是正向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今天是小满对不对？二十四节气小满是吗？我也很喜欢满这个字，满足的时候，似乎呢，你真的可以看淡，或者是释怀，不去 care 很多很多的事。那收到回馈最多的是什么？当然是你自己啊，因为你是快乐的，你不去 care 去在乎太多的事情，不会被这些事情干扰的话呢，当然那就是非常快乐，哪怕只是平静。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哇塞，戴安娜王妃的金句哦，对她自己的态度哦，让其他人更加的受惠，不仅仅在她生前的时候可能有更多人，比如说儿童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人有受惠，那在这个过世之后大家的缅怀也可以透过她的人生智慧再来勉励自己。哎呦，读金句的编辑区，我们再来看一下戴安娜王妃的人生智慧的一些金句，看今天有没有让你呢很乐于接受，让你目前呢可以好好发挥的一些金句呢。他说呢要论感同身受，你们记得他说他喜欢人家称他为戴安娜而不是戴安娜王妃，那或多或少呢变成了一些知名人物，他相对的就有权利义务或者是一些影响力，尤其呢当你身为皇室成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你的义务让国民更好，让世界更和谐和平呢？他说论一下感同身受吧，戴安娜王妃要说他希望我的儿子们能够理解众人的情绪不安全感悲痛以及人们的希望与梦想，对他们的身份来说就好像是更如果更积极的去做，是不是会更有不一样的一些转变，或者是造福人群呢，是吧？同理心感同身受。再来看他说论爱与被爱，他 铁定是有爱的，而且他的爱是不分种族性别，只要是他可以的能力所及的，特别是需要爱的人，弱势族群的人。他说现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你不要以为可能是艾滋是 COVID 是什么病毒，对，那些都很恐怖，但他说现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就是当人有不被爱的感觉。另外他说善良，你不去期待回报的去做那些善良的举动，有一天可能会有人为你做同样的事。现在人比较容易去理解了，而且也很乐于，我觉得我周遭人都会这样，它就是一种善的循环，善良的循环，爱的传递。再来他说每个人都是有价值被重视的，对，我每个我是值得的，每个人也都有潜力去付出。再来呢他说无私要怎么办呢，只要哪里有痛苦我就会想要出现在那里，竭尽所能的做我可以做到的事。最后一句话，跟随你心中的声音去做吧。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9: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天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8: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1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2: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13: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10: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14: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6: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小薇、魏佳莹跟陈零九的《天空有多少蓝》哈，让我想到了，就是每次呢遇到那种什么美景的时候，你都会形容特定的蓝，真的呢看着看着好像都会比较心旷神怡哦。比如说基本款蓝天白云有没有？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土耳其蓝有没有？还有呢那种所谓的最接近上帝的蓝，就是比如希腊蓝，我很快要去看一下西藏蓝。好，不管怎么样，就只要是那种好 feel 好天气哦，碰上那样子个蓝都还蛮好的。但有时候人家有一说 blue 那个蓝哦，就是代表着一些闷闷的哈，或者是呢这种沉甸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你的心情情怀去认定吧。好，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薇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各地区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定频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来看几则消息哦 ，Uber 的经营版图呢，似乎呢好像有意要去拓展了哈，不仅仅是在这个比如说车辆载人的部分，还有这个这吃的饮食送餐的一个部分。好，他们好像也评估要在北投试办机车载客服务，这让我联想到什么？就是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有吧，泰国的嘟嘟车有没有？他们就是用这个什么？

开放机车来作为营业载客工具。记住哦，是营业载客工具。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家人或朋友都可以卸载，有没有？我还比较夸张的是还遇到好心的邻居或路人，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善良的，就是呛死哦，善良的，然后呢又可以愿意互相帮忙的，就可以短程的帮你载到公司，或者是载到你要的求救的地方啊，比如说朋友家啊，像什么借钱啊，借车啊，去什么啊、比如说去加油啊等等。我觉得之前啊、比较多有这种情形，或者是听到这种善心的哈、哦、爱心的这个事情，但现在因为啊、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是要顾虑到自身的安全，就尽量的避免。但是机车呢，它目前在我国的法规上来讲，它是没有办法作为营业载客工具哦。如果平台以机车从事载客媒合的话，就会涉及到未经核准经营汽车运输业，这就跟我们的现行法规就不符合了，对不对？如果你就是超前部署的话，你就是超前的，好，要缴罚款，因为触法了，不行，违规的驾驶最高可处以20万元，而平台业者最高更可以处罚2500万元。没有开放哦，目前机车载客营业是没有开放的，但好像是不是也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未来搞不好就适当的一个规范吧。但这个消息呢，就提出来之后，就你看我就会联想到泰国的嘟嘟车之类的，有没有？然后联想到就我曾经遇过非常庆幸的吼那种爱心善良的人。好，再来看到的是因为要夏季了，对不对？夏天你知道，就很多人呢，大小冷气啊，大小风扇一直吹，你就会开始知道又要开始节省精算一下，因为毕竟有下月电价的一个计费，有没有可能去整理一下，也适当的来汰旧一些旧家电，特别它会非常的耗电哦，就等于说是荷包失血的几率会很大。那也希望能够环保哈，有效的来节电。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说哦，后康都修补，因为呢都有一些些的补助。那经济部呢有提醒哦，为期4年的住宅家电汰旧换新节能补助已经迈入最后一年了，也就是今年2026年哦，那时候的可能是预算抓的吧。今年最后一年，2026年底之前还有机会，未来不太知道也不太确定。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刚好家里头的这个老旧的家电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把家里头老旧冷气或冰箱等等汰换为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获得补助3000元。如果加计货物税退税的话，加起来真的是很多，最高补助金额可以达5000元。好，参考看看。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呢，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几乎都是一些固定行程。那暑假又到了，又快到了，铁定大部分的一些父母亲都会去规划啊，就是暑假可以全家人一起出国。但日本呢，也算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习惯的、频繁朝圣的地方。要去日本的话，就要稍微的再更加注意一下，因为近期日本政府已经拍板敲定了，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会调涨 up 啊、哦，涨，将调涨国际观光旅客税。这笔费用呢，俗称叫做出国税。每一次出境税额会由现行的大约新台币200元，也就是他们的这个一万日元，200元，各是百千啊，不对，1000日元，呵呵，我的数字好，就是台币200元会飙升到大概就是600元，然后就这样算起来是3倍。然后这笔费用呢，不是针对性的，好像不分国籍、不分舱等，只要你从日本搭机好或乘船离境，都会增加额外的负担啊。当然有4种情况是可以豁免的，这4种情况包含了没有满2岁的婴幼儿，然后呢入境日本后24小时内再度离境的，它是属于比较短期的，就是转机的旅客，或者是呢就是航空船舶的执勤机组人员，那另外就是公务用公务船或公用机出境的官方公务人员，就可以比较有获得这个豁免免税的待遇。不然的话7月份开始呢，就是你们计划游日本的话，就是会多增加3倍的出国税。基本上来说呢，费用呢会直接加在机票、船票或者是团费身上。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好，我们来看几则音乐方面的消息哦。520呢发生了很多很浪漫的事情，也很多的一个喜事。其中来看一下韩国演艺圈呢、哦，就在520迎来的大喜讯呢、哦，主演了经典韩剧《My Girl》我的女孩，你有没有跟呢？那好好看，很轰动哎。那时候也是呢，就整个人气哦大翻身，就是全亚洲走红的女星李多海跟她的歌手老公 Seven 结婚三年后迎来新的身份，因为宣布呢当妈妈、当爸爸了。李东海呢还非常感性的写下说，结婚三周年，好，我们好家里头变成了三个人。好，再看一下亚洲天王周杰伦，因为昨天520他有这个新的歌曲的这个 MV 哦。那另外呢，他呢也还送给自己一个大礼哦，他就是砸了2000万美金，大概是新台币6.4亿元哦，成功拍下了这个法国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的名画早晨的课程，而且呢很开心的就发文说，哇，梦想竟然成真。他也变成了艺术家嘛，对不对？他也很开心哦，自己买到这个世界名画。而且他说呢，之前在这个法国尼斯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就站在这个马蒂斯故居的楼下，哎，很享受，因为就是望着阳台发呆，还会想说啊、这个马蒂斯是不是也曾经站在那里，看着尼斯的阳光沉思，然后呢，再静静的走回工作室来创作。若艺术家氛围的一个视角切入，所以他也呢对马蒂斯非常的崇拜，也非常的着迷，成为他多年来的梦想。因为他说呢，希望能够收藏一幅马蒂斯尼斯时期的作品。好，另外看到呢苏打绿的吴青峰，哎，他前年好像被文胜国小选为杰出校友，今年再度获得殊荣的是成为他的母校政大2026年度杰出校友。校方非常非常的称赞他，就是金曲奖满贯音乐人，因为包含了他所属的苏打绿在内，比如说他拿下国语男歌手奖和金曲奖当中，还有作词人，还有这个乐团等等6项大奖。而且呢也非常非常的知道说他在面对创作作品哦遭逢巨大风波，还是非常的坚持为公平正义来发声，也因此鼓励了很多新生代的音乐人年轻人文笔之好，获奖无数、哦、所以政大校方呢也推崇他很擅长的把古典意象跟现代语感就是一起融入这个揉进在这个流行乐当中，还包办词曲的这个迟到千年获选为国中修辞学教材呢。虽然现在打绿好像进入所谓的一个休息期，不过他们也不是有那个什么实境的一个节目嘛，挑战者。那另外呢，这个吴青峰呢，他在这个受访的时候也说，他其实虽然就是空档比较多，休息期哈，还是很享受在街道上散步的放空人生，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任何植物啊、昆虫啊、人声啊、喇叭声啊。以后呢，可能都会成为他创作的灵感。再看到一下发迹于嘉义的乐团美秀集团成军10周年，在这个礼拜周休假期要重返故乡，在退场的嘉义市大同技术学院学校这个本部呢来进行他的大型演唱会，而且是台湾唯一的场次哦。那这个嘉义市有预估哈，可能会超过1万名以上的歌迷涌入。一个很大的阵仗和这个盛会，所以呢嘉义市府也提前了比如说一些机制来因应，那也让大家呢提早做功课可以配合一下，像交通疏运啊、安全维护啦、通讯网络是让大家好好的拍摄打卡是吗，还有周边的服务啊、交通接驳等等啊，就是要去一起同乐的朋友事先做好功课，好好的到嘉义去享乐吧。再看到的是呢完全当完兵，好，这个欧总他除了免疫的文婷之外呢，全员都已经退伍了，好，4个月不见，那现在变成要排练希望呢粉丝们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他们的满血回归咯，那很快的会跟大家见面，像是期待 KKBus 风云榜的演出。经典韩剧 My Girl 我追到不要不要的，那时候呢除了李多海之外还有李栋旭，有没有，真是帅的帅到不行。来，我们听一下这经典的主题曲。
1: E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0: 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2: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1: 无卡分期？
2: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2: 来马尼，
1: 什么尼？
3: 马尼通讯。
1: New Balance 大凯南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4: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5: 06-214-1002，214-1002，
6: 实现生法愿望。
7: 明镜诊所。
8: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9: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8: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9: 哦，其他的料理哦。
8: 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9: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8: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0: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1: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快点快点，
13: 几个字几个字？
12: 哎，好，4个字4个字。
13: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2: 男生。
13: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12: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13: 啊，什么啦？
12: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3: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11: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4: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的而对。
13: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2: 哎，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3: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5: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1: 我们大家要准备来互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聊不太一样的，聊钱这件事情。除了正规的正职的收入，有没有可能被动收入呢？你有听过哪些？你有比较有机会接触的又是哪些？
16: 擅长震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的互动话题呢，今天聊到钱钱这件事情啊，就是有一阵子都说呢万物齐涨哦，怎么样让自己开源节流呢？好，如果这个物价呢都一直持续的这往高涨哦，那你会觉得说有时候不太够用，原本呢花100块钱就可以买到很足够的便当，现在花100块钱呢可能只能一杯饮料。虽然形容的有点夸张，而且我真的是觉得饮料都快要比便当还贵了。然后那时候你在开源节流的时候比如说开源的一个部分，有可能是正职的这个工作哈，固定的一些收入。也有人呢也是想方设法的，比如说去兼差啦，其实兼差一直以来都有，只是到底你的份数会多少呢？有些人比如说要还房贷或者是还这个学贷哈，打工呢可能都会3-4种，就累积了不一样的一个斜杠身份哦。后来呢我看到了参考了企业精英的这个被动收入呢，哇，还细分到23种哦。我觉得也还蛮可以啊，就是找一些的机会，你可以去好好的指导你开源节流这个方式，或者是做一些理财的一个见解，是不是可以删删又减减，或者是呢比较更加的集中火力或单纯的，比如说我现在周遭的朋友就是说集中火力在台股之类的哈。我们不是专家，也不能够，也不足以做这方面的建议，就是自己的各门的一个功课哈，量力而为去看看哦。好，我要聊到的是呢，当然你知道钱收入的管道越多哈，累积的财富越快。我们说是正财啊，但偏财也行。所谓的偏财不是那种不合法的哈，是那种幸运之财哈，威力财啊，或者是一些彩券啊等等的。好，除了有正职之外呢，你可能还会常常听到所谓的被动收入。我自己以前就想说，原来我的被动收入呢，之前也蛮靠谱的一个管道，就是零用钱，有没有？爸爸妈妈给的零用钱，或者是那个红包，或是生日礼金，有没有？这也算是一种被动收入吧，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持续付出太多精力的例行收入。好，不，既然是例行也可以规划成例行啊，例行就是一年一次，像年终奖金那样子，有没有？红包也是就是一年一次，生日也是一年一次。好，类似像这样不需要付出你很多的精力就可以获得一些收入，好，被动收入。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你最有机会接触到的被动收入，参考一下就三个。好，最有机会接触到的，还有呢，你有没有发现被动收入给你的好处带来的开心，好，带来的收获是什么呢？首先我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参考了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居然有可以列出多达23种被动收入。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觉得有时候都会很难想说这个，但你真的发现哦，就各行各业，如果你斜杠身份越多，你跨足的领域越多，可能越有机会变成你的比如说你的优势力之后呢，有人脉，然后就会有钱脉，就会有其他的收入进账了。23种被动收入包含了股票分红、房屋出租，好，就是那什么包租公、包租婆，好，内容版税，还有自动贩卖机。我想自动贩卖机是什么？是要买个机台来雇的意思，像现在不是就是遍地3步1小家，5步1大家之类的那种什么夹娃娃机哦，是类似像这样吗？还有存款利息、广告联盟、课程销售，哇塞，这线上课程呢，就是自从 COVID 之后，就是非常非常的发达。那当然也还不错，有收入。另外一方式就是教材或者老师，就是有收入。那有很多人可以造就了，不用奔波的上课学习，我也觉得很棒。还有股息投资、商标授权、游戏开发，和这几年的游戏的一个竞争力还蛮强的。好，专利授权，那我想，哎，卡到了汇利授权，然后汇利跟专利是不是相雷同？我就问了一下我的 AI， 他就说呢，是著作权管理当中的一些商业利用授权或特定组织的法定开放授权机制所取得的一些利益。好，这个意思参考这样子。数字资产、网络服务、车体广告、知识付费、社交媒体。 很多啊，社交媒体跟这个什么博客收入不是都 雷同，像是什么部落客啊，现在都说有业配的，有没有？就是像你是网红啊，好类似或 YouTuber 啊等等，都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创造你的收入或者是呢流量变现的好另外一种的生财方式哦。好，还有影片频道，有没有像 YouTuber 那样？还有自动理财，还有仓储出租，好，也是有点像，也是那种什么包租公、包租婆的另外一种的这个意思，还有应用软体跟停车位出租，我觉得现在用什么出租都好像还蛮，就是有点什么躺着赚的那种意思嘛。好，如果这些23种的被动收入，你自己比较有机会接触的，因为我想说我的微粉的，我的 Dears 也是各行各业嘛，啊，每个人的对于那个就是理财或钱财的运用或者是赚取呢，可能有不一样的方法，因为听闻过的，或者是呢你觉得还不错的，好，就可以来交流看看。最有机会接触到的被动收入哦，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属于那种很传统的，有那种存款的利息，但我现在没有死，就是没有死命的，因为银行利息真的好低哦，那种以前的定存啊，或者是爸爸那个时期都还会说什么更汇嘛，都很不错。现在哦，这个已经是把它退到民国几百年的好几番，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新奇哦。哎，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是合理合法的理财。OK， 好，存款利息是铁定有的。好了，另外呢，这个比如说股息的投资，哈，这个股票啊、ETF 啊，真的目前来说呢是大势看好的哈。然后再来呢，第三个。而且我那边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什么自动理财，其实这有sorry， 这也就是已经是一种理财的一个范畴了，对不对？不管你是比如说外币啊，或者是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利率的一个存款，我觉得都算。所以我几乎都是属于被动当中的一种传统的，好，或者是基本款的，很自然的运用发挥存款利息、股息、好，股票，好，类似。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理财，好，什么 ETF 或者是那什么保单呐、啊，有没有那种美金保单、保险之类的？另外我那边找来找去，其实在我的工作范畴当中，其实还是蛮有机会的，就是有机会呢去接触到一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忽然外场。所谓的外场，可能以前像是什么签唱活动嘛，是主持过好多好多人的签唱活动，或者是一些商业活动等等，这些也是可遇不可求啦，就是有很多的机会哦。但现在的市场呢，就是各有竞争力哦，那所以我也觉得把它视为它是被动收入吧，因为你不需要持续的付出太多的精力，然后就是有机会哈，可以哈，那就好好的去赚。我觉得被动收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的零用钱跟旅游基金是吧？对啊，很好啊，旅游基金，对，零用钱。你呢？

0: 梦，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1: 一二三四 ，five six seven eight， 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2: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3: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
4: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5: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4: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5: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古月朗露啊，进来喽！
6: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7: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今天来聊一下收入管道，很多来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机会呢被动收入。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好，这刚刚陈梅呢有跟我说，哎，23种被动收入，我刚刚也是念了好多乐乐等哦，但有些呢就是一般来说哈，你要能够接触的机会不是那么大。那我自己就走非常传统路线了，就是那种存款的啊，当然呢有一些比如说股票 ETF 或者是这个保单有没有，就还算是可以储蓄，但你知道这种基本款呢就是比较保守形式的。对，那虽然现在那个台股真的是大好哦，那他说呢黄金呢，黄金也是那种古早前辈们长辈们他们的一些想法，那时候是不是因为动乱战争的时候啊，但现在可能虽然最近这几年是非常动荡不安的，那黄金呢这几年也是非常夸张的涨哦，就那个报酬率啊，这种如果回收的话那真的是吓到不要不要的。当然如果有些人幸运的话有跟上这一波，我还听说我的朋友就是他们以前长辈留下来的是那种金条的，用金条的方式来形容。我想说哈，我就走那个就是手链跟那个项链，就是部分有黄金，那也是呢爸爸或者是阿姨他们就是留下来的，因为那时候也是帮孩子们来做一些存款增值的概念。你那时候觉得好就是有点怂，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哦，这几年就算怂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带来的利润真的好大好夸张。然后我也另外想起了我一段好久好久以前的往事哦，这莫名其妙的跟朋友去买什么美国，那时候就是什么在美国买土地置产，不是房子哦，是土地。那时候讲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很久以前，然后就是可能什么移民热吧，移民潮，所以呢在那边买土地。后来我也不知道我的那片果园，我想说是不是要种满香吉士，我那时候想说哦好啊，果园然后香吉士之类的，结果还不是不了了之。而且到底是买了几亩田呢、啊？我就是你知道就不是很有概念，不是那么的认真。然后到最后我的香吉士，我连香吉士都没啊，哈，全部都没有。哎，现在呢回归再来看，就我周遭的朋友他们的确是有认养土地，就是自己种自己吃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有机的，或者是呢比较用天然的纯净自然的一个方式去种植你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米啊，种米哦，什么 一亩田的那个主人，就是田地主人，但是你不是拥有 那一亩田，你是拥有那一亩田上的那个农作物，可能是米，可能是一些粮食或者是呢一些水果之类，反正现在有好多好多不太一样的创新，那种新农人那种做法，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我朋友他们收获了那个他们的田收获的一些米，就有把它给真空小包装，就送了一包米给我。好，这个也算是，对，也算是被动收入吧，因为你不是一直持续，你真的也没有要下田去农作，对吧 ？OK， 好，刚刚就是额外的聊到一些，有一些些往事，然后有一些些，你看像陈梅丢过来的这种黄金，对，也是很酷哦。第二是你们呢，你们自己被动收入比较有机会接触到的、听闻的哈，大概是有哪些呢？好，来看一下义军，义军说呢，他的被动收入呢就是存款利息，哈，就是非常基本款，但现在真的定存超无力的，认真定存真是超无力的。好，来看一下那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加速资产累积与抗通膨。 OK， 我是觉得说真的我都会很期待累积起来，就是下一次旅行基金好跟零用钱。陈梅最有机会接触到的被动收入呢，也是存款利息类的。他说其他被动收入都不考虑接触，对，就是可能是更加保守谨慎吧。那也许你就是适合，或者你就是信任。你说要去做比较谁赚的多少，而且永远都比不过，对不对？那些首富嘛，对不对？他们的那个操作可能是非常的有智慧，整个的团队或者是那个趋势看得很准，但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偶尔会参考一些老师的想法，如果有余力的话就可以去试试，但不尽然，你就是想要去尝试，你可以用保守的方式，你只是觉得这样子很好就很好，好吧？千万不要贸贸然哦，你知道贸贸然就会很容易掉入诈骗的陷阱啊，怎么赖的理财的群组啊，或者是什么投资什么虚拟币就可以回赚多少等等之类的，还是要务必谨慎小心，好吧？好，陈梅呢说被动收入的好处可以增加家里头现金，好，我觉得他还是以最务实，就是那个入袋为安。入袋为安，有看到现金的流量，就是掌握它，知道它的去处，会比较安心生活。好，增加家里头现金收入，而且看着节节高升的存款，你会常常去刷步子吧，陈梅。而且陈梅，你一定要记得常常去刷步子，因为刷步子的感觉才会更加的有成就感，心情就会跟着好起来哟。好，左小梁。属于股息投资，好，以最有限的金额帮自己创造另外一个收入，因为毕竟薪水是死的，能存的有限，你再怎么样去节省一个礼拜只吃一条面包，当然也不是说鼓励说一定要吃这种苦日子，就是你必须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支出嘛，对吧？所以呢就是太有限了，就必须要有开源，如果你又没有其他的分身乏术的一个能力的话，也许你就是要用投资的方式会比较顺手一点点。那当然他也确定要来提醒，就是投资铁定是有风险的啊，比如说任何的股票基金的投资铁定是有赚有赔的，那你自己要看你自己能够承受多少的风险，而且要有个基准点停损点，你没有办法再接受了，你心脏没有那么强，那就可以就是见好就收也可以啊，不一定要像别人一样，别人可以放长期，他的长期可能放20年30年，对他来说都没差，也许 我自己觉得20年30年，我想说我还是要及时行乐好了。类似想想有些人是要存老本或者是什么退休金，因为会有很多的担忧跟未知，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就是量力而为，好不好？好，就是要参考一下，依照你自己的能力，然后参考一下风险还有你的承担力，好，停损点要稍微的注意哦。好，那另外呢，宜轩说呢，他比较有机会听到的或接触到的房屋出租，这好像是不是最稳的啊，就包租公包租婆嘛。然后呢自动贩卖机，自动贩卖机我真的 真的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确定具体的一些意义哦，是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子吗？或者是呢，就是自动贩卖机有很多自动贩卖机啊，什么公仔的啊，或者是夹娃娃的啊，还有饮料的，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吗？自动贩卖机哈，还有存款利息，真的很基本款啊。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去累加你的资产。

0: 的心上人。
1: 啊，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透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2: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1: 那换什么好呢？
2: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3: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9: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10: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9: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6: 植牙好贵。
11: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2: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3: 是小王子，大家好，美家姑就找阮上好家具，就买唔对啊！上好家具30几档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只柜顶直接给你看，真真正正是家姑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啊，外里外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14: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呢。
15: 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6: 谢谢。
17: Thank you.
16: 안녕하세요。
18: 감사합니다。
19: Gracias.
20: Merci.
21: 감恩。
22: 감사。
23: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15: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24: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现在理财观呢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是很多父母，像我朋友啊，他们都会从小就是教导齁，就是应该要有的比较中规中矩，或者是比较客观的那种理财观，然后呢也会用一些理财方式哦，比如说像熊妈就会教导熊跟乔治哦，这零用钱呢是要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得来的，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是妈啊500块，妈啊几十块，没有。比如说呢，就是帮夏薇阿姨啊画了一张画，代表着明信片寄过来，她就可以赚到100元。我觉得很好，你就是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啊，然后也没有白吃的午餐，然后你愿意去争取你自己想要的零用钱，你就好的去做任何的家事啊，也不是说纯粹的利诱哦，我觉得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方式去认知。比如说熊他就很成熟，就是有自己想要去规划说他想要买什么样的玩具或者是一些作品这是作品呢，可能就是不仅仅是游戏的东西，可能是也是课业上他自己喜欢的，然后他就会去累积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些奖金，熊妈他们呢就会变成他的零用钱，然后平常给的比如说像红包什么生日礼金等等，也许呢就把它事先存起来，就是当做以后的比如说学费啊等等的支付。我觉得好啦，各家的那个理财的方式不尽然相同哦。好，你17岁的时候懂得理财了吗？现在可能很小的时候你就会懂得理财，现在不是大学生在上课都会说哦，应该是要买哪只股呢。好，景宏说呢，有机会接触到的被动收入像是股票分红啊、自动贩卖机跟存款利息，好，增加被动收入的好处就是增加金钱。诶，可以再跟我翻译一下，那自动贩卖机是不是我所理解解释的那样。张世宗说呢，摩羯座的他是比较保守的，好，趋于保守，所谓的被动收入呢可能就是理财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总归理财，好，不管是什么保险保单啊外币啊股票啊 ,ETF 啊基金啊黄金啊都算。他说呢，他是股票利息跟定存收入哦，就是大部分都是靠着死薪水来过活。那大部分人可能也都是死薪水最主要的一个预算支出哦，能够有被动收入都是多一些些的好处跟余裕。蔡玲存款利息。另外呢，被动收入他说可以增加收入哦，就是看着有进去没有，就是有进无出的感觉会比较实在，会有安心感跟安全感的。好，那另外看到的是耿杰说存款利息，然后就是传统的无物的存款利息，其他的呢也许是因为就是有太多的顾虑考量，或者专业知识你觉得不是那么的稳当，所以都没有想要去尝试。好，那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就是有时候当你看着好一个日积月累下来的利息就非常的开心，也许不算多，其实那个多跟少再怎么比都比不过别人的多，就是你觉得很实在就好了。那另外看到的是 Wallace 说呢股票分红，然后呢存款利息，而且呢它也会慢慢的转成黄金储值哦。对，黄金储值呢不是有一阵子也是很流行那个什么黄金存折吗？齁，那时候我也是有听朋友的建议，其实就当做那个叫什么定期定额的投资，齁，就是风险没那么大，而且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投资，就是那种黄金存折，也就是定期定额去买一点点的黄金，然后累积起来。如果你是好久好久以前开始累积，齁，这几年应该会非常的龙心大悦。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其实股票分红跟这个股票股息的投资就是相雷同啊，反正就是股票的部分。好，那再来看到是正好有这个基本款的，好，这个存款利息哦。课程销售啊，你有在做课程教育然后进行销售吗？好，另外就是自动理财。好，那另外来说呢，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多一点累积啊，他的目标可能是想要买房子啊，把这些利息可以买房子的话，房子呢之后又可以规划可以做生意，要不然就是包租公。那甚至呢，对，有些房子的那个壁面有没有，如果那个地点很好的话，墙壁壁面还可以呢出租
就是让别人可以租用打广告。哎、欸，对，那。

那一面墙可以变成打广告。对，这是就真的就是所谓的被动收入。但是理财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够听一个人说，听两个人说，也不可以道听途说。好，就是要再谨慎一下吧，尤其现在诈骗很多，要格外的注意。丽云说呢，最有机会接触到的也是呢最安全安心最惯用的存款利息。被动收入的好处的确就是让你 income 有增加，增加收入。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3: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 来到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OK， 有接触到怎样的被动收入吗？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第二次的分享。

好，朱梅，你最有机会接触到被动收入呢？他说就是单一的存款类型。那好处是什么？如果有许多的被动收入呢，有固定的收入啊，对，就有点像是配息，有没有？他说就会有一点点多一点点的运用的空间，自然呢生活呢不会被逼得很紧，就是稍微的有余裕。小冠说呢，最有机会接触到的应该是存款利息，再来房屋出租哦，因为他爸爸呢生前有留下一个房子，然后就出租给别人，这变成了呢他们家很主要的一个收入。另外姐姐也是有工作的。被动收入的好处呢，至少在这个生活上，在家里头全家生活的经济上呢，不至于太过于哦，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好过。好，美金，美金你就是存外币对不对？你本身就是带外币财。OK， 他有接触到被动收入呢，存款利息啊、哦，另外呢，存款利息真的很少。好，还有呢，就是理财的部分，就是股票，股票分红跟股息投资应该是相同类型的，对。他说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当你背债的时候，偿还贷款的时候，压力就没有那么大。那你偶尔的一个念头想要让自己松一点，让自己比如说慰劳一下自己，善待一下自己，享受人生的时候，至少还有被动收入，有没有？不会因为手头太紧而有太大的罪恶感。对，就像对旅游基金之类的。好，娟娟说呢，她也是比较单一化的，就存款利息。被动收入的好处，她觉得加减呢、啊，哈、哦，给 game 嘛、啊，有这个增加额外的收入哦。也许不竟然是大额，小额也是可以的，哈、哦，小小的累积起来，数年之后也可能是不少的财富，是的。王云说呢，最有机会接触到的，比如说像股票分红，尤其最近呢，应该是分红的很开心啊。另外呢，就是房屋出租哦，妈妈走了之后呢，把房子整理出租哦。然后房子呢，其实也不是，也是有一种说法，就不要让它一直空太久啊，那不是那么的好。东西久没用，其实也很容易坏的。那就是房子有人雇，但也要慎选房客嘛，对不对？好，二来也可以多一笔收入哦，就是姐妹们呢每个月都有房租来收入，还有呢股票涨了有利差，还有股息的分配，长期下来哦，其实也是很可观的。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又可以增加财富，而甚至那种配息啊，你再去再投资，就是那种一直复利附加的概念。复利之下，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真的，复利真的很快，很不可思议。但是它也同时，除了就是把利息一直加，一直累加你的本金之外，其实时间轴也是一个，也是必须要有的啦。好，中强说呢，存款利息，但是定存，每家银行都有定存的上限，所以它的定存呢会分好几个篮子，好，然后呢，每个月支息，让利息单笔不要给付达新台币20,000元，才不会被课补充保费哦。要精算 ，OK， 要分不同的篮子，分多家银行，也要拆成多笔，每月的利息不要超过20,000元，就不会被扣税。好的，银行通常会介绍投资产品，要是谢谢，一律谢谢。真的，相信自己。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有一种多拿一笔奖金的感觉，对，就像那种什么三节奖金，耶，这也是被动收入；而另外年终奖金，耶，这也是被动收入。收到钱的那一刹那，真的觉得好开心啊！我有时候呢，在做那个外币定存的时候，因为现在不是什么一个月、三个月、什么半年、一年，你要去注意哦，那个汇率哦，你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时间越长，领的越多，对不对？那个趴数会很高，没有，有时候你要去稍微的辨识一下，操作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一个月的利息居然可以最高，我是说外币啊。甚至有很多也是在竞争，有没有？竞争拉客，有没有？就是
是一开始你去新开户的，或者是你去就是转换汇率的时候，他就会用那种什么5%、6%、8%来吸引你。啊，你也可以变成说啊，不然就这么一次，你就是赚那高趴，然后再换另外一家银行也行，对不对？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心力、心思、时间去顾虑到这个部分。我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而且你知道逻辑跟那个数字概念非常的差，但我至少要去分辨一下哦，就是万一我等不到什么半个月啊，不是半个月，半年啊，一年，然后我想说一个月跟三个月奇怪，为什么利率比较高呢？当然选一个月也行啊，不然你一个月之后结束再去一个月，再去一个月嘛，对吧？好，不管怎么样呢，在现今的状态之下，我觉得理财很重要，然后要处理得当，要自己有把握，要量力而行，不要压垮自己的生活啊！最重要的是，好，谨慎小心，不要被诈骗。谢谢迪尔斯，都走那种保守，然后呢是很稳固派的存款利息。OK， 今天的互动就到这咯。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才能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0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喂，我陈先生啦、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7: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6: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7: 找我就对了。
8: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9: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0000再送抽抽乐一次。
8: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9: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8: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10: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1: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2: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13: 妈，怎么办？
14: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5: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1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1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17: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稍微谢谢所有的有色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我常常在回家的路上，一小段路的路上当中呢，会很享受或者是很期待那种回忆杀的感觉，街景啦，某一家店啦，路人甲乙丙丁，或者是一首歌曲的一个旋律，带入那样子的时光机，然后那样子一个怀旧氛围的 feel， 其实是很棒的，就是短暂的暖流，短暂的沉淀，短暂的享受。听这首歌曲，可能你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吧。张宇恒，哎，要开场了，这门票呢下下叫的高，然后也是下下叫的给他买完了。梅花三弄 ，OK， 我们相约明天 ，Thank God Friday 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Janet。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5月2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韩庚跟这个萧亚轩一起合作的《最佳听众》。哇，身边如果有个可以互诉心事的朋友，非常幸福，也有益身心健康。

0: 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4: 植牙好贵。
7: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哎、欸、嗨，我的震动玻璃被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0: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9: 阿英，您是伫倒位？
10: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9: 玻璃修补专家，
1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2: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省钱抢好康！宜儿乐育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13: 礼69折还优惠，
12: 孕妇用品
13: 礼65折更便宜，
11: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12: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14: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2: 宜儿乐育子园，
14: 妈妈宝宝的乐园。
1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着我，两个人的爱必须是对等的，如果爱不对等就会害怕失去。接下来送上的是陈零九，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边。

来自陈零九，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中午前后呢，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那要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而今明两天呢，要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那北部周四晚间到周五的白天呢，也是有降雨机会。那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白天高温31到34度，感受闷热；早晚低温25到27度，感受较为舒适。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7: 才能抢购会 ，New Balance 万双鞋款999元起，两双折500，三双折900，运动服饰5折。5月22到31，快来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8: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9: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8: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9: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8: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9: 省 money，
10: 玛尼通讯。
1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4: 啊，是要准备啥？
11: 准备哇塞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了。
4: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1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那831也宣布没有翅膀的人世界巡回演唱会8月15、16呢，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登场，那门票会在6月6号开卖，歌迷要准备抢票了哦。理由是什么？好啦，接下来送上呢，这是为了要纪念传奇球星野兽林志杰光荣隐退，那台北富邦勇士呢也特别携手小男孩乐团哦，推出了这一首致敬单曲 Thank You Beast， 就是以音乐向野兽致上最高敬意。

来自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北市有情侣呢，就是日前在阳明山国家公园擎天岗草原休息区进行，大家都知道这个亲密行为哦，就遭即时影像录下，也引发外界热议。那涉案的20多岁男子和女友呢，已经就是低调到案了，都坦诚不悔，不知道现场有监视器，深感后悔，直说啊被吓到了。那警方讯后呢，也以公然猥罪猥亵罪来送办哦。好，那接下来是网传 Uber 预计在北投试办机车载客，业者声称说，还在评估阶段哦。那交通部今天表示，计程车客运业呢是以小客车载客来营运，法规没有开放机车哦。那违规驾驶呢，最高可处新台币20万元的罚款，业者呢则是最高处2500万元，并且可以吊销牌照以及驾照。所以呢，政府是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行为。好，那再来是泰国政府呢，最近就宣布要计划缩短免签入境的停留天数，将现行的60天上限呢砍半呢，只剩下30天哦。用意呢是在打击外籍人士在当地的犯罪活动。那这项政策呢，引发许多长期这个旅游的背包客觉得很担忧哦，认为呢这个会大幅的限制行程弹性，甚至可能会导致游客转往越南等邻国。

0: 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气味告。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换作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陈绮贞《流浪者之歌》，也是她的作品当中我相当喜欢的一首。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 Iris，
1: 我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北上的下匝道这边往环中路方向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和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那交通新闻方面呢，苗栗县竹南镇发生了一起惊悚的车祸。那有一辆白色休旅车经过了公益路段的时候呢，不明原因失控撞上了中央分隔岛，然后更把这个路灯杆撞倒，横躺在对向的车道上。
0: 哇，
1: 对，那事后有两辆汽机车路过也遭到波及哦，造成了人车的损伤。
0: 诶，他把路那个灯杆给撞倒，哎，路灯杆有这么容易撞倒吗？它到底是
1: 灯杆不是蛮粗的吗？
0: 对呀、啊，而且
1: 更像路灯、啊，
0: 所以这个撞击力道是非常的大，这样子。对对对对对。那根据警方调查，这是肇事的、啊、是33岁的李姓男子，他驾驶白色休旅车沿着公益路行驶，那途中疑似因为精神不济，就不明原因的他就真的就整个失控，他车子是骑上中央分隔岛、嗯，而且呢是撞击力道相当的猛烈，连那个分隔岛上的那个路灯杆整个就是撞倒了，所以那个路、
1: oh 哦、
0: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夸张，哎，就造成这个路灯倒塌，然后就直接就横躺在对向车道、哦、那路灯杆倒下之后真的，哎，谁会想到我经过然后路灯杆会倒下，
1: 就掉下来，
0: 对，所以就有波及到两辆路过的汽机车，然后造成詹姓骑士擦伤，那另外一位谢姓驾驶的车辆后照镜受损、哦、那警方也提醒、哦、驾驶人上路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精神，而且身体状况要良好、哦
1: 嗯、
0: 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感觉到觉得累了精神不济的话，真的是千万不要勉强再继续开车了，就是重点就是要维护，不要讲说自己，你要维护其他用人的安全，像这样子就是危及到其他用人也是很不好哦。
1: 对
0: 对，那如果说你是夜间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并且减速慢行，来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呢、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就来聊疲劳驾驶的一些相关话题。
1: 嗯，这个应该不是毒驾啦，它应该就是单纯疲劳，
0: 对，它就是单纯疲劳，
1: 通常毒驾应该都会直接写在标题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对啊，现在应该就是如果有事故发生好像
0: 都会先就是
1: 酒测，
0: 然后还要就是验那个就是毒品反应这样子、对，这好像已经是变成是基本的流程，因为现在毒驾也是抓得很凶。
1: 对， 對啊，我想说我们这个案例大概每5天会有大概
0: 就是
1: 三
0: 一直都会，其实一直都会有，哎、欸，
1: 对啊，
0: 一直都會有、欸、
1: 频率变得好高、真的是哈、那疲劳驾驶也是同样会造成很严重的事故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了。那接下来呢是新北市永和区中正路上哈，今天上午呢，有一辆由68岁王姓老翁驾驶的休旅车，正准备左转这个巷口的时候，猛撞到一辆直行的机车，
0: 哇、哦，
1: 造成骑士呢，77岁汤姓老翁，连人带车当场重摔累残，造成头部重创，失去生命迹象，那肇事驾驶跟骑士也是经警方酒测都是没有酒驾的情况，
0: 没错，
1: 也就是68岁的老翁，然后撞到77岁的
0: 老翁这样子，哦，所以真的也是蛮可怕的啦，哦，对，那警方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那根据这一条呢，是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呢，警方也是提醒用人，你在道路上行驶一定要遵守道路的交通的号志，就是红绿灯嘛，还有标志以及标线指示来做行驶，重点就是保障自己还有其他用人的生命安全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4，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疲劳驾驶哦，真的是开车出门哦，一定要全神贯注。除了说我们一直在讲不要酒驾啊，当然现在就是不要毒驾之外哈，对这个驾驶的精神真的也是很重要，你一定要睡饱再上路，就是绝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那个意外的真的是等同于酒驾。
1: 对，这个疲劳驾驶真的很危险。我们有时候坐那个晚上的场，有没有？晚上的场坐到很晚，然后
0: 那你又开车回家，这样
1: 隔天又很早的场，那怎么没怎么睡？
0: 晚睡早起，你这样你刚刚也看不起，
1: 对啊，
0: 也是有点年纪了。
1: 大家都以为出去主持好像不会累，没有，主持很累，
0: 主持很累，好不好？哎，我觉得主持要全神贯注，
1: 动动嘴巴而已，没有
0: 什么
1: 动嘴讲话会消耗热量的，而且你要一直维持在很高亢的状态下。
0: 对呀。我觉得主持我没有那么多经验，但是就是偶尔这样子主持，我都觉得说那个超级紧张因为你要整个人是绷在那边，
1: 很紧绷的，然后你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肾上腺素去让你维持在一个很嗨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肾上腺素掉了之后就是异常的疲累，又肚子又饿，然后累到一个不行了。这时候如果你还要开车，就会觉得说怎么没有红一点可以请助理，助理就可以帮忙开车。
0: 怎么都没有人帮你开车，对不对？好歹你也是小当家，是不是当红主持人
1: 我也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把那个规模提升到可以请助理啦。
0: 对啊，有个小助理，然后帮你开车，这样多好，就最基本的 不然你就请司机就好啦。
1: 对啊，这个就完美解决。我们这个今天这一趴的主题就不再是问题，就是你已经请司机了。
0: 请司机，
1: 他的工作就是开车嘛，所以他一定会睡饱。
0: 嘿啊，这样多好，
1: 就没有疲劳驾驶。
0: 对啊，
1: 因为疲劳驾驶真的很危险。然后根据医学的研究说，发现如果人长途开车哈，如果驾驶超过了2小时以上，那驾驶技能就会下降。
0: 对，
1: 驾驶技能下降。
0: 下降，对，
1: 可能会本来
0: 不自觉油门踩重了一点之类的。
1: 所谓驾驶技能，就是你可能本来是会停车的，但你突然就变得不会停车之类的，或者你本来会回转，但你突然不会回转，反正就驾驶。
0: 倒车的时候会撸到后照镜，
1: 对啦，就是你的、
0: 我今天就撸到后照镜，气死我！
1: 不是新车吗？
0: 对呀、而且你知道同一个地方撸了好几，已经撸了第三次，我都快被我自己气死了。这样
1: 还没有，要不要算顺便换一支？因为其实不贵，我也换过。
0: 没有，我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倒车的那个显示，那个已经不行了，那不能换了。哎呦，要气死我！
1: 你撞到不是后照镜吗？
0: 对呀、我想要补漆。没有，因为它那个就是有那个叫倒车的显影、它就有侦测的一个功能，它已经是换过的，你知道吗？对，所以我买的时候，它是把它的那个原本的后照镜拔下来给我，这样
1: 那就点漆比点一点。
0: 对呀、我就是要今天又要再去点漆，我快被我自己气死了。好，我们
1: 没想到已经传出了一个小小的灾情，
0: 是不是？
1: 不是刚签没多久
0: 啊，气死我了。
1: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我们这个牌子很耐操的，
0: 一开个20年，我好好的爱它。
1: 对对对，一车传三代，人走车还在。对，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啊？驾驶技能下降
0: 了。对，
1: 这是2小时哦。那如果是超过6到8个小时以上，就会产生疲劳的效应，就会出现微型睡眠。
0: 对，
1: 就是几秒钟浅眠的情况啦，度孤钓鱼这样。那很多的意外就在这个几秒钟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发生了。而且呢，疲劳驾驶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没有意识的，所以就是都没有刹车的痕迹、
0: 对，
1: 那来不及刹车，造成的伤亡就会比较严重。
0: 没错，那法规是这样的，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的规定，汽车驾驶人呢连续驾车超过8小时，经查属实，又或者呢是患病足以影响安全驾驶者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禁止驾驶哦。那如果说呢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呢，就可以吊扣汽车牌照3个月的时间哦。
1: 对，那会定定这样的标准也是希望大家行车别压力因为有些驾驶人发现身体有点累的时候，他就会开车窗啊，
0: 对，
1: 听音乐啊，然后提神饮料啊，这些什么吃口香糖啊，
0: 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试过这些但是应该都没什么用，
1: 我还会打自己巴掌
0: 我会
1: 没有用，没有用，
0: 捏大腿，
1: 对，
0: 我会捏大腿，然后就是打手干嘛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痛觉跟睡意是分开的
0: 就是但是就一下下，但是基本上还是会很想睡啦。对
1: 、然后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很短暂的
0: 真的，
1: 因为驾驶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陷入疲劳状态，所以想解决自己的疲劳情况，只有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小睡片刻，这个才是最 对，我很想分享一个，又是歪，
0: 又是歪的吗？你
1: 上次我们不是分享鳕鱼相思，然后那个一直吃一直嚼吗？
0: 不是说钞票那个吗？
1: 对，但我后来
0: 那个哈，
1: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尝试一种方法，就是我会含一口水，然后用手指戳到嘴巴里的水，抹在眼皮上面，
0: 那是什么？
1: 就是有一种类洗脸的效果。
0: 可是那个水不是都口水很
1: 臭吗？其实蛮有效的，
0: 真的假的？
1: 就缺点就是很脏。
0: 对呀、啊，我光想会觉得很脏，而且你这口水不会那个水不会滴出来吗？
1: 所以我就要犹豫要不要分享啊。
0: 但
1: 是，对不起啊，这个也是没有用的啦，因为是人就是人，已经狗急跳墙了，无所不用其极，
0: 所以
1: 我才用这种烂方法。
0: 对，真的是安全，停在安全的地方，就是真的是直接睡啦哈，直接睡个小睡几分钟哦，15分钟、20分钟也好。
1: 你有真的睡着的话，其实时间短短的还是很有帮助。
0: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啊，像是什么客运啊、货运业的司机啊，经常他们是职业驾驶嘛，通常都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就会漏看或者是看错资讯啊，然后真的是不自觉已经开始在那边度孤安呢哈，很难保持抬头的姿态哦。然后还有就是一直在打哈欠啊，脸部发麻，反应迟钝，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等哦，就表示你的身体这个一定知道你这身体就是已经累了，真的不适合继续开车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适当的休息之后再上路哦。
1: 嗯，没错。那因为现在有很多五星级休息站也可以让驾驶人休息啊，有床铺，有冷气，还可以洗澡。
0: 对，
1: 我看这个稿我才发现哦，原来又有沐浴乳跟洗发精，它里面都有准备哦。
0: 对，
1: 要什么有什么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我之前就是跟那个。我以前很久以前跟我们那个光头大叔搭档的时候，我如果讲到这个，我就跟他说：“哎，你好像不需要洗发精。哦”我这样会不会很坏啊？
1: 不会啊，之前不是有人办活动，就是抽洗发、高级洗发精，就是一个土光头的人，
0: 有，好像尾牙，对不对？
1: 对，好像很常有这种情况
0: 发生。哎，对，抽到洗发精，结果是。我们这只是开玩笑，这歪楼了，歪楼了哈。
1: 对对对对，我们刚讲到什么？哦，沐浴乳、洗发精，
0: 对，
1: 但是这真的很方便啊，就只要登记就有，而且北中南都有、啊。
0: 对，
1: 那需要长时间长途驾驶的朋友也可以多加利用。
0: 没错，那还是提醒驾驶朋友，真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如果说你感冒啊、服用药物啊、熬夜啊、作息不正常、工作忙碌，又或者你真的已经精神不济了，真的宁可可以的话就取消行程，或者说如果有人可以换手轮替一下，真的就是不要强行驾驶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哦。
1: 结论就是努力赚钱，请一个司机
0: 来帮你开车，载你到任何地方这样子，
1: 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0: 就不会疲劳驾驶这样。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我国总统赖清德在执政满2周年的谈话中强调，两岸互不隶属是铁一般的事实，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此番言论引发了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国台办批评赖清德玩弄文字游戏，中国外交部则重申台独和台海稳定水火不容。然而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结束了川习会后表示，很快就会决定是否将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并跟治理台湾的人谈话。而川普昨天表示，通话对象就是我国总统赖清德，但没有进一步预告通话时间。白宫官员则证实，川普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如果川普和赖清德通话，将会是台美1979年断交以后双方领袖首次直接对谈，象征着台湾外交上的重大突破。美国总统川普18号在中东国家请求下暂缓了对伊朗发动新一波军事行动，19号再度警告美军船舰和飞机已经载满了弹药，随时能够痛击伊朗。而川普昨天受访时称，美方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如果德黑兰不同意达成和平协议，美方可能会再度动武。但他也同时暗示华府愿意等待正确答案，并表示中东局势正处于临界点，可能迅速升级。川普为了促成停火而暂停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至今已经持续了6周，但和平谈判仍然进展有限。俄罗斯总统普丁昨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这也是普丁第25次访中。普丁在会谈时还引用了中国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凸显和习近平的好交情，并赞扬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习近平则表示，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了倒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另外，两位领导人签署了包含贸易和科技领域在内一共40份合作文件，而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同意延续合作关系。普丁同时也表示，俄罗斯能源可以不间断地供应给中国市场。足球巨星 C 罗再度担任世界杯足球赛的葡萄牙国家队队长，成为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他生涯为国家队出赛226场，累积了143颗进球，在国际赛事位居第一，更创下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辉煌纪录。虽然 C 罗去年受访时曾透露，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披上国家队战袍，但葡萄牙总教练马丁尼兹依然给予他高度肯定，并希望 C 罗能够持续维持责任感和好榜样，也强调对队长的要求会和其他球员一样严格。本届世界杯足球赛，葡萄牙被分到了 K 组，同组的对手包含了哥伦比亚、乌兹别克以及民主刚果，并将在台湾时间6月18号凌晨开赛。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3: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欧巴，不要走！
9: 欧巴，很快就回来。
10: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1: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03-7676。
12: 哇， 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13: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2: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3: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2: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这是吴卓源的舞曲《夜晚》。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延续同样的曲风，来送上这是蔡依林《晚爱之徒》。

0: 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朵虾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要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哇哦，来电的感觉真好，
5: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7: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5: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7: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5: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7: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5: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嘿，我是林心怡，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1: 城市音乐复刻版带你回到1992年，来回味的是黄小琥的经典《分不到你的爱》，把得不到的爱诠释的痛彻心扉。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因应近期北部县市出现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病例，因此台南市政府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制，成立汉他病毒防治专案推动小组，由各局处依权责加强环境巡检、防暑设施及卫教宣导。截至5月14号，已针对市场、排水沟及公共空间进行清理、防毒鼠洞及设置防暑设备，并透过社群媒体推广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三不原则。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在清理鼠类排泄物时应佩戴口罩及手套，并以稀释漂白水消毒后再清理，共同防堵汉他病毒传播风险。台南市美术馆今日推出双城记台南熊本台湾当代艺术接力展，邀集杨茂林、林宏文及长林三位艺术家联展，展览将自台南延伸至2027年日本熊本市现代美术馆，展开跨域城市及时间的艺术交流。展览以城市与时间为主轴，透过作品探讨记忆、身份、空间、感知等议题，呈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面貌。展览即日起在南美馆展览室居展出到9月27号止，并规划了系列推广活动，邀请民众一同来感受跨城市的艺术交流魅力。2026澳洲雷霆猛男秀台南站正式公开演出卡司，集结多位人气猛男成员，将于石鼓文创园区梦堂剧场带来结合舞蹈、灯光、音乐与互动的国际级演出。今年更首创女王面具之夜沉浸式体验，打造魔域王座、魔法工厂、巨大书墙及兽骨祭坛等话题场景，结合神秘仪式感与华丽氛围，让观众从踏入园区开始就像走进一场奇幻电影。从烛光夜宴、面具互动到猛男秀热力演出，带来一场融合幻想、美学与感官刺激的夜间飨宴。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2: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3: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1: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异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3: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1: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4: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5: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4: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6: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7: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城市夕阳风云榜
11: FM Pantera。

百千唱片的全球超级巨星 Collins 本周的最新单曲 Tie Up 空降第十名，特别是他找来目前流行乐坛最具统治力的制作人之一 Love 合作，以低调的制作跟直白的歌词为特色，以拉锯式的演唱方式听起来相当特别。

0: Verano 26 en tu radio.
1: Make me go loco.
2: Esto es un demo.
3: 像乐坛能够每发专辑单曲，并且称霸世界各国排行榜的狠角色就是他了。第九名是火星人布鲁诺新专辑当中一首辨识度很高的歌曲《Risk It All》。

0: Kiss commercial free. 95.5 Kiss. The new imaging productions from Sunshine Music Imaging.
1: Yo, 中央型的美丽黑珍珠 Lisa 在今年生日带来新作品 Beach。 这首歌的意思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它又将过去用来贬低女性的词重新定义，变成一种不抱歉的自爱态度。本周

0: do my, I do my thing.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2: Music Playground.
3: 如果今年夏天需要一首代表歌，那么这首绝对是清单之一哦。最近回归乐坛的魔力红，以他们招牌拿手的放歌灵魂曲风带来新歌《Heroin》，本周上升到第七名。如果你一路来都有观察他们的音乐变化，应该会觉得魔力红的职业生涯非常有趣。
2: Purple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3: CB 查理自从在全球爆红之后，就极力突破，不断寻找各种可能性哦。新单曲《哼》就邀请到东洋天后与多田光以超级契合的声线合唱，果然把新专辑的话题拉高，本周南加排行榜第六名。

位。这是一首肩膀蛮久的歌哦。第五名是 Harry Styles， 一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对比于过去一世代的偶像唐式泡泡歌曲，大都对哈利现在整个人所散发的音乐创意跟艺术自由印象深刻。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It's about damn time. Yeah, I'm pretty, pretty bad for an angel.厉害厉害，这首新歌最近话题度也很高哦。BLACKPINK 成员 Lisa 惊喜合作世界百大 DJ Anima 带来新歌 Bad Angel， 融合了黑暗电子风格跟未来科技感的元素，目前正在往2000万串流大关迈进，本周升到第四名。

表现应该会很强。第三名就是流行天后马丹娜，首度跟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跨世代合作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就在今年4月，他们首度同台在科切拉音乐节压轴表演这首新歌时，马上引爆全场的尖叫。

2013年回归声量还是很惊人的 Olivia Rodrigo 以新专辑的首支单曲 Drop Dead 强势登上第二名。这支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复古流行摇滚歌曲，跟着节奏的情绪，真的有一种快乐到死掉的感觉。With the mini.

0: 这前奏一下直接封神。好，有女神卡卡加上新时代饶舌女歌手 Dolce 为电影穿着 Prada 恶魔二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再度夺下本周排行榜冠军。这周火力全开，以时尚为核心的歌曲节奏感爆棚，直接将舞池变身为高级时装伸展台。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哇，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6: 始作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及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7: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9: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9: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阿令所演唱的《一直走》。那阿令接下今年金曲奖的主持重任，会不会像他在台东跨年一样精彩？可能上场前要多喝几杯哦。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周杰伦这首 I Do， 一定要去看 MV 哦，因为呢周董也首度完整公开了当年他向昆凌求婚的秘密记录影片哦，只能说昆凌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2: 老公，麻豆就油道过了啦。
7: 没关系
2: 啊，永康就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7: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直得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7: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啦。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哦，刚刚上网一查才发现，诶，今天是联合国订定的叫做什么国际茶日啊，这是一个很新的节日哦。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诶，距今也没有很久啊。2019年左右订定的国际茶日啊，要啊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主题日，就鼓励大家都喝茶咯。讲到茶，你喜欢喝哪一种茶呢？我个人是最喜欢，比方说阿里山红玉，或者是伯爵红茶，啊，那个清茶。对，我去手摇饮，我几乎是不太喝手摇饮，但是我如果一去手摇饮，我都是喝纯茶类，然后包含公司在点饮料的时候，我都是喝纯茶类，而且喝微糖，无糖对我来说有点太苦涩，所以就是有点微糖少冰这样。好啦，今天国际茶日啊，来应景一下啊，不过有点尴尬，因为我排了之后才发现，诶，艾瑞斯的节目最后一首歌也是周杰伦诶，这样就大家毛起来听周杰伦。虽然歌不一样啦，没办法，应景一下嘛。今天国际茶日，你喝茶了吗？让我们来泡杯茶。不是有些人打字后面都会夸胡茶，有没有？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情况吗？就是大家有些人会打字打打打打打，就说哎呀，就随他去吧，后面夸胡茶哦，颜文字就是那种。有人会这样吗？我有个朋友是真的会这样子，他会后面夸胡笑啊，夸胡茶，夸胡什么？他会有一些注解。好啦，国际茶日哦，那晚上看体质啦，这个时间点如果喝茶有可能会困不起哦。

讲到这个茶的文化，现在也越来越多人以茶代酒了。三五好友约一下，在周末假期的时候，大家一起来煮茶喝，也是蛮惬意的啊。像我之前有去过，像那个地方在哪？南投鹿谷的围炉煮茶哈。那围炉煮茶就是把这个仪式感升级到满，你也不用准备茶具啊，那边都有，就是跟三五好友围在一起，然后他会附上一些茶具啊、茶叶啊，还有一些小点心啊。最主要的就是那一种大家围在一起，然后他有非常非常多种类的茶可以让你去煮。因为如果你要自己在家里泡的话，你可能要一次买一大包嘛。那如果去外面这样子煮茶的话，它是一次性的，所以你就不用买到这个一整包的茶叶。如果平常没有在喝茶的朋友的话，那有时候那个炉的旁边呢，炭火的炉哦，那个桶的灰桶的，然后旁边还会顺便烤橘子哈，就喝喝茶，看看美景，吃吃橘子，嗑嗑瓜子，这样那品尝各种茶的这种香味，度过一个非常惬意的周末假期。国际茶日是今天哦，5月21号，也被誉为是，也有另外一个这个象征告白日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为什么5月21号是告白日呢？是因为跟520有关系吗？那521应该也算吗？520是我爱你吗？我521，如果勉强要像谐音的话，也算是我爱你，所以今天也被誉为是告白日是吗？好吧，反正5月21号的今天，大家就一边喝茶一边告白吧。好啦，7点12分，今天准备了好多好歌，以及今天9点又要跟大家互动了，又有10元点歌机了哦。我最近灵感又爆棚了，想到好多奇妙的主题，但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办法配合，反正会陆陆续续把这些主题都公布出来。我一直以为哦，一年前我都想说会不会就江郎才尽啊，想不到主题。哎，没想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源源不绝会冒出来。来，大家拭目以待一下了。

华语乐坛当中少见的 New Jack Swing 啊，后来大家应该都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New Jack Swing 这个风格被 New Jeans 发扬光大了，早期只有 LA Boy 之类的这些艺人在做，那吴卓源也有哦。New Jack Swing 再加码 Shiny 的 One of One。

7:18，你现在听到的是 Shiny 的歌曲 One of One， 连续两首都是 New Jack Swing 的新杰克摇摆的曲风。欢迎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现在时间进入到了5月底，5月21号了。5月底有台风要来了，我的天！西北太平洋的热带系统这边有一个台风生成，然后它的路径非常非常接近台湾，大概就在我们的门口而已啊。你就想象一下，好，你们家楼下门打开就右边，就这样，就那么近，好，在台东的旁边。但有没有可能提早北转往日本去？好，或者是说，这个其中只有几条分析的路线会通过台湾啊？但我们就希望是不要成真。那个今年，来得太早了，就跟爱情一样哈，来得太早多半不是什么好事情。他应该要在适合来的，不是不能来，要在适合的时候来。现在五月底明显是太早，我们台湾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麻烦这颗台风请先转向好吗？不过最好奇的是，没有命名吗？怎么还没有命名啊？我都每次都很期待这个台风到底要叫啥名啊？对啊，还没有取名吗？还是有？我没有查到。好 ，OK， 没关系。啊，刚才有听众朋友说那个521哦，就是挖矮蚁的意思啦哦。哎，这样说也没有说我爱他，我爱他，挖矮蚁521嘛。所以昨天跟今天都是充满爱的。Energy 微笑先生。

严艺阁的优雅道别，趁还有时间，优雅的道别。除了告别之外，我趁还有点时间，提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年的那个行程表已经出来了，就是2027年的行事历，台湾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这个今天也公告了2027年政府行政机关的公日历表，总共你知道放几天吗？放了121天啊！这礼拜四的晚上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振奋人心呢？因为刚好这个礼拜也是忙到一个段落了嘛，明天又要迎接 Friday 嘛，那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一下假期啊。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有9个哦，哦。然后最长的当然是除夕及春节嘛，就是2月4号放到2月10号，哎，7天哦。我怎么记得有一年是9天，还蛮多的。然后还有和平纪念日28纪念日是这个3天，清明连续假期4天，劳动节3天，国庆日3天，光复节3天，行宪纪念日3天，跟元旦也是3天哦。哎，差不多吧，好像没有特别的惊喜哦，就每一年好像是差不多这样。好啦，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要及早规划。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像机票跟住宿太早订也订不到，这个就有点尴尬，就尽可能的提早啊。严艺阁优雅道别这首歌曲听完之后，来送上的是陈粒的小半。

7:30来送上的是 Charlie Puth 的 The Way I Am。 在歌曲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林雨欣强的单元。对，我们收信好像也有淡旺季之分，有时候就淡季没几封信，但今天突然之间又炸裂了。每次来到办公桌上就是时不时偶尔会被吓到，哎呦哎呦，怎么那么高啊突然某一天会有特别很多信，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频率是受到季节的影响吗？还是有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还是跟那个有特殊节日或是流年什么，我不知道，就突然之间会有一大点。好，那最近会再整理整理哈。那今天也一样跟大家分享，就昨天有一些没播到的，今天要来补播一下。那520、521同一个脉络嘛，所以昨天没有播到的歌今天播，我想是合理的，就是迟来了。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

台南的嘉伟啊，台南暖男代表。那他要点播今天是他昨天啦，昨天是他生日，要点播艾薇的痴心无名氏。然后要请认识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来收听。尤其是台南行走的荷尔蒙洪少，台南赚钱机器王爷，台南渣男代表阿嘉，以及麻豆双煞其中一煞宗贤。然后要跟自己说嘉伟加油，辛苦你了，祝23岁生日快乐，希望以后呢有帆也有船。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痴心无名氏》。

来自艾薇的《痴心无名氏》。好，再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哦，今天信也挺多哈，因为有一些是昨天累积到今天的。这位是台南的阿胜哈，阿胜，那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呢，不管未来的路有多坎坷，千万不要忘记这一趟的教训，也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那也祝福阿德的听众满天下哦。节目的歌曲是邱风泽跟韦静的这一首《断讯》。哎，这个歌对电台、对广播电台来说不是那么吉利啊、哦。这个歌名的话，邱风泽、韦静《断讯》。

这首歌曲来自于韦静跟秋风泽的《断续》。好，那接下来传递一下讯息了，因为我们歌库里没有这首歌哦，版权问题啦。阿正哈、哦，那云林的阿正想要送给他的心肝宝贝哈、哦，就是因为昨天5月20号是他的生日。520嘛，真的是很难以忘却的日子。虽然第一次祝贺你生日，但相信未来的每一天，我都将不会缺席。好，那也希望你呢，能够把不愉快都释怀，每天心情都能够愉悦。那今后有我陪伴的日子，将会带给你满满的窝心、关怀、感动的。最后祝福你，我的宝贝，生日快乐哦！那这首歌是《10000个舍不得》，也借机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来是这位是阿伟，那阿伟也是今天昨天生日了，那这边呢也要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曾经因为朋友而误入歧途，让家人失望，这一次进修母亲还是长途跋涉的来看望我，让我明白自己所作所为有多么糟糕荒唐。那幸好呢有同学们也是开导了我许多，那也让我明白过去自己都不会想。那接下来想要跟自己说，不管成功与否，做任何事都要三思，为了妈妈，为了自己，为了这个母亲会客后的背影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想要点播的是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么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6: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
7: 动力火车，
6: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首歌曲是在青少年非常人气非常高的公馆青少年哦，我也好喜欢他们哦。我去音乐季的时候，就专程追着他们的舞台去，就是我本来在另外一个舞台嘛，但是一到公馆青少年表演的时候，我就会移动到他们的舞台，就我会赫然发现周遭全都是年轻人，大概国高中生这么年轻，然后我一个40岁的大叔在中间摇来摇去，但真的他们的歌真的很会唤起大家的青春活力，而且他们的乐手呢非常喜欢 solo， 我觉得愿意 solo 的乐手是让我最欣赏的，就他对自己的技术有自信，就是要秀出来啊。他们吉他手又很高，但我常在想，公馆青少年，他是因为是公馆青少年，公馆就台大、师大那附近嘛。如果今天呢改成地名，改成可能 maybe 是大甲青少年，或是什么三重青少年之类的，就感觉就是少了一点意思啊。大甲青少年感觉是一个宗教团体，然后这个比方说民雄青少年感觉是一个探险队之类的，我没有歧视地方意味的感觉，就好像最近有人热烈在讨论说啊，我要离开台北了，听起来就很悲伤，但是如果你说我要离开五股了，听起来很像下错交流道，或者是说啊，我要离开台北听起来很悲伤，但是我要离开三峡听起来好像只能搭公车，好有趣哦，但是地名的那个刻板印象啦，什么嘛，那公馆青少年，我们下次来点一个就是团名，或是团名有地名的，草东没有派对也算啊，公馆青少年好像是某个地名加上某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就会很像乐团的名字啊。太巧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个连结，接下来这团是东京事变啊，有东京啊。

你看东京事变就感觉很帅啊，那你今天如果取名是札幌事变，你感觉是卖拉面的，然后青森事变的话，哎，这个苹果是不是卖苹果的店是吗？哦，所以那个地名很重要啊。东京事变或是其他还有哪一些啊？哦，古宇力岛事变，哎，是怪怪的，对不对？

东京事变由椎名林檎跟其他来自于日本的顶尖乐手一起组合的这个团体，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还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哦。然后后面有刚 keyboard 的 solo， 我很喜欢有 keyboard solo 的歌。

这个合成器实在是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这个音色这个痛调调的真的是非常棒。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有 keyboard， 不过这个 keyboard 比较特别，它叫做肩背式键盘。所谓肩背式键盘，就是它是用吉他拿着的方式的 keyboard， 它是一个 keyboard， 但是它是拿起来很像吉他这样。建宁老师有用过啦，就是偶尔坐不住的时候，因为通常建宁老师都会在后面疯狂坐着弹 keyboard 嘛，他有时候坐不住要移动到前面的时候，他怕被挡住，他就会用这个键盘式，就是肩背式的键盘。那想太多这首歌里面就有用到这种乐器，好赞啊，这个三连发好好听。7:56，待会要准备po文。

刚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肩背式的键盘，哎，便宜的也要20000多啊，27000、28000，快30000了，大概20000-30000块钱是跑不掉了。不过真的很帅啊，现在很少有乐团的配置有用这个肩背式键盘，但美秀有时候会使用啊，不过大部分都是狗博自己做的乐器，就是他有时候手上拿了什么乐器，你其实可能没有注意看，你也不会发现。我觉得手持式的这种乐器还是有很多选择的，所以 keyboard 手如果坐不住的话，可以用这种肩背式的键盘啊。那这首想太多后面还有啊，是为各种一直无限尾奏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是乐手的表现力可以拉到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掏地公贝啊，给我指示吧。
1: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0: 那换什么好呢？
1: 重新转职，挑战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2: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大家好，我是基碧病院泌尿科的李高翰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酸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5: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7: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8: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事不宜迟，马上脸书这边投降史上最快表扬，来投降是张万婉玲，二箱是小杰，三箱是徐小军。那前几名这个都是常胜军了哈，就大家就很常抢到了，还有一些就是根本已经完全要放弃要抢头像这件事情。IG 这边啊，头像火力轩，二箱子君，三箱小杰，恭喜！好的，一块还有一块块哦，这个大家都是。快手系列的速度都非常快。好，那今天天文也已经贴出来了，这个主题呢也是熊熊想到啦，突然想到好像也没有做过，那也意外的发现诶，有这个字的歌也不少，还蛮多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点一首歌名里面有手的歌。那么手呢是人类最强大的工具，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打拼，也是生活当中任何的事情都会需要用到手嘛。但有时候你如果没有想要用手的话，你可能会用脚，比方说捡东西，有没有？或者是用那个脚的大拇指去捏别人哦，哎，脚在捏别人比手还痛哦。所以呢，任何事情都需要用到双手。所以呢，我们有些这种生活上的用品等等，他们都会号称什么解放双手哦，就是让你可以不使用双手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同时在做更多的事情。那人往往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三头六臂，就可以有处理更多更多的事情。但是人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只有一双手，你的左手跟右手。那我们今天要来盘点一下，到底歌曲里面有手的歌有哪一些啊？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不限中文啦，就是日文、韩文啊、英文这个都可以， hands 啊这个等等都可以。那我们今天三首歌是分别三种不同语言的示范歌曲啊。好，首先第一首歌曲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今天三首示范歌曲跟手有关系的歌，你们有脑袋中联想到哪一首跟手有关系的歌了？其实很多哎，比方说牵手啊，手牵手啊，手心的蔷薇啊，然后手太小啊，小手拉大手啊，之类的都有很多啊，竹繁不及备载，这边就不一一的举例出来，大家可以自己搜寻一下，或是刚好你最近有一些喜欢的歌，那它这个字啊，刚好有手这个字，就可以来点一下了。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英文也是可以的。接下来送上的是《贫穷贵公子》的主题曲，大家应该没什么印象哦。当时周渝民演的这个偶像剧，周渝民跟张荣荣这一部《贫穷贵公子》，我觉得超好看的。它是在周间的晚上播出的。那日本漫画改编，《The Beatles》，《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The Beatles 这首歌曲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示范歌曲第三首要来了。刚刚有一首中文，一首英文，接下来这首是日文，心里红太，这个海贼王的主题曲之一啊。Hands up， 2PM 也有一首 Hands up， 对不对？好，所以描述手的歌真的太多了啦。我刚刚突然又想到一首张美琪的《双手的温柔》啊，还有什么手太小啊，然后什么分手快乐也算啊，爱情高手啊，很多都跟手有关，因为你看，可见手对于人体有多重要。那这个没有手真的是万万不能了，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双手最万能。但所以你看到很多工具啊，很多的软体系统等等，其实都是你双手的延伸，我们人类意志的延伸。那当然最原始就是想到什么就靠双手去做嘛。那如果这件事情比较难办到的时候，诶，这时候取而代之的才是会是一些工具类的东西啊。好，今天十元点歌机点的是歌名有手的歌，那么你呢，你的听过的歌里面有哪一些歌曲里面有手这个字呢？英文、日文、中文都不限，来听一下心里红太这首歌曲 Hands Up。

0: 起来啦，别在电脑前面坐太久了，要适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多爱自己一点哦。我是温岚 Landy， 我在城市广播网陪你听音乐。
1: 8:2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从现在大家对表8:20开始，一连到8:52，哈德搜集了一大堆，真的是一大堆好听的 R&B 歌曲，尤其是 K-R&B 要送给大家。各位，大家都以为韩国很会做 idol， 很会做男团女团，大家都忽略了他们的 R&B 也超好听的，就是跟一个长得很帅的人他唱歌很好听，你们都会忘记他其实是一个帅哥。就是 K-POP 的 R&B 这个项目大家比较少听见，因为大家都听到的是男团女团的快歌嘛，所以这个系列里面呢会穿插很多的华语 R&B 作品，还有这个韩国的 R&B 作品哦。有些歌曲是大部分这些 R&B 的作品都来自于女团，只是他可能没有那么主打，我待会要一次来送上给大家。音乐响宴 R&B。

0: Love you 3000，
1: 爱你三千次哦。就是钢铁人挂掉的那一集，他女儿给他的留言 ，Love you 3000， 爱你三千次，爱你一次就已经很用力了，还要三千次哈，代表多爱这个人哈。OK， 8:24了，我们刚刚提到了 R&B 系列全套，大家都以为这些男团女团长得漂亮，舞跳得好，其实这个背后是一个很庞大的唱片工业。无论是 EDM 电子舞曲等等，还是这种 R&B 的类型，都非常好听，而且鲜少有人知道。这是 aespa 的歌曲啊， Lucid Dream， 等一下还有 LESERAFIM， 还有 Kiss of Life， 还有 Close Your Eyes， 还有黄伟晋等等， Jay Sean 啊，一连串 R&B 之夜超舒服。

跟 Iris 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想说我们节目到底可不可以讨论一些时事哈？那毕竟我们也不是政论节目，或者是那一种什么什么撞新闻，然后在讨论政策的那种节目。但是有时候这种全台湾的大事件，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那有时候也担心自己的个人立场会不会？当然，你如果表达你的立场，就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嘛，又不会像那个黑金的梁朝伟一样哈。我说完，谁赞成谁反对？那就是今天不是有新闻，大家都沸沸扬扬在讨论嘛？就是接下来0到18岁哦，每个月可以领5000块哦。家中如果0到18岁的小朋友呢，每个月有5000块钱，就是国家帮你养的这个概念啦。好像2027年的时候会正式上路，这样。你觉得呢？如果家里刚好有18岁以下的小朋友，应该会蛮直接的吧？好，那像我们这种顶客族就没有打算要生的，好像也没有对于这个政策也没有太多的感受了。那网络上有一派的论点认为说，奇怪，我们就是没有要生哈，为什么用我们的税金来去给这个人家帮忙生这样？哎，不是，这是一种社会福利，你知道吗？哦，就像很多的社会福利。其实也默默的都是从比方说烟捐啊、健康捐，然后大家的税金去拨的，它是一个总体性的计划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另当别论啦，就是你的钱自己能不能够受惠，这已经不在讨论的范围内，因为你自己缴出去的钱然后大家一起受惠的这个例子太多了，太多的这个福利项目已经太多了啊，所以不是单单这一次的这个一个月补助5000块就变成说你缴了钱但你却没用到，为什么在帮别人缴钱这件事情，因为生活上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不然比方说就是税金拿去高速公路铺路，可是你自己没有开车，那这也不是一样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也没有要说到底这个政策还是好还是不好啦，就是当然我们可以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政策都是用补贴的方式哦，就直接补钱直接给钱这样。但我个人啦，我个人观点会有点期待哦，就是除了补贴之外，诶，可不可以有多一些的配套措施，比方说托育中心免费哦，或者是就是更加刺激大家生小孩的诱因，而不单可能只是补钱。但有钱很好啊，谁会嫌钱多，对不对？有补贴下来我们就觉得很棒啊，5000块，哎，小朋友你就算都没有给他用在学费还是什么，你光这个里面抽个1-2千块当小朋友的零用钱，也不用花到你自己的钱，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只是在后续后端的这些配套措施的话，我觉得会期待可以多一点。就以我自己没有生小孩的情况下，我就今天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政策会让一个原本不想生小孩或是原本害怕生小孩的人突然之间愿意生小孩。那这个当然这个议题当然很严重啦，超级国安议题啊，我们的生育率是全球垫底，一定是有其原因啊，不然没事怎么会最后一名呢？一定是还有进步的空间。那你看人家南韩已经甩尾超车了，他现在已经不是最后一名了，好像是倒数第5还是多少，就是这样进步的空间也算是蛮大。你觉得勒？那也有人认为说完了完了，那接下来那种大学生有没有或是高中生要在外租屋的，他房租直接给你加5000啊，但是想说哎，反正现在每个月都有补贴了嘛。哦，只能说呢，这个资金流入到市面上之后呢，那100万种人就会有100万种想法哦，大家就开始纷纷的就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了。那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人来说呢，应该帮助蛮大的哦。

好，听众朋友叶琴月他觉得说小朋友有补贴当然好啦，只是说钱要买军购啊、公共建设啊、教育的什么会不会被压缩到，只要不被压缩到的话应该是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真的就是配套措施得先想好这样。但因为距离上路好像也还有一段时间嘛，好像是2027年才会上路，所以这半年来应该会慢慢的补完吧，只是先抛出这个议题，好让整个台湾社会的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方法好不好。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开班会，那班上的干部先丢一个点子出来，大家去讨论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更完备。当然利益是非常良善的，100%支持支持。还有我觉得因为我身边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刚生小孩，那他们都纷纷表示说，他就说哈德你知道吗，这个生小孩这件事情呢比我原本想象的还要花更多的钱。那每个人对于生小孩的想象不太一样啦。他就说呢，哎呦，他真的没有想到，他去做那个产检的时候啊，当然产检也有补助啦，甚至连你坐计程车去产检都有补助哦。产检虽然有补助啦，但是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台湾的医疗的状况就是有一些是自费项目嘛，所以当然如果你希望可以更完整更完备一点的话，你就会多花一点钱去做一些自费的项目，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更加的完整，然后把风险压到最低嘛。但是很多自费项目加起来就会啪啪啪啪啪啪就是一直叠上去了，就是超就是生一个小孩可以生得很便宜也可以生得很贵啊。那同理小朋友出生之后你可以把他养得很便宜也可以把他养得很贵，这完全就是看个人需求啊。那对于一个没有生小孩 的人来说，我会觉得后端这一些比方说托育啊，像公托大家也是挤破头嘛，我觉得朋友真的是怎么样抢不到，比那个去一番赏还要难抽啊，就是真的抽不到，跟你居住的地方有关系，公托啊还有那个私幼啊等等的这些后续相关的就是花的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5000块啊，有点有些人如果是真的都给最高规格的话，5000块你可能会觉得杯水车薪，可是有比没有好吧。然后网络上还有另外一派的论点哦，他说他们很担心哦，这个5000块呢领下来之后都是爸爸妈妈自己用，然后拿去做坏事，拿去买酒买烟买毒品，然后都没有花在小朋友身上，这倒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拨下来到底是专户呢还是进爸妈的户头，这个也都还没有到很清楚的状态，只是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这确实也是有差。哎呀，我跟你说啦，你如果要赌人性的话，这种可能性太多了，真的要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那真的太多地方可以使用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之外，5000元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更实质上的甚至可以从观念上去改变的？因为有时候全台湾大部分的人都不想生，不一定是钱的问题，但房价还是一个问题啊。那也有一部分是可能 maybe 是文化或者是社会福利的问题，就是在更大面向。没关系，慢慢做，稳稳做，一层一层叠，加油，多生一点，真的很可怕。我就很担心我们这一代之后的这种纳税人口会大幅减少，那所以很多社会福利可能都会被压缩到，因为毕竟人口基数就不足嘛。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哈。来 ，R&B 系列的这首歌曲《Close Your Eyes》。刚刚这样整串听下来，很丝滑，很顺啊。在礼拜四晚上，轻轻松松的8点多的时间，如果你刚好也在开车，就舒舒服服的听着 R&B， 然后一边听哈德在那边冷笑话，那也欢迎你跟哈德互动一下，在天文下方留言，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关淑敏的歌曲《美丽的我不碰》就是了。关于刚刚这个5000块的话题，也有人说，如果从小朋友出生啊，他0个月的时候就开始领1个月5000块哈，然后到这个18岁的时候啊，如果把钱全部拿去买0050，或是可以这样子存着存着，他资产会可以来到500多万，真的假的？这个还是要把中间的风险程度考虑进去吧，也都没有一定啊。那这也很难讲，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件事，就是在之前普发10000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些状况吗？就是小朋友自己家里小朋友认为这个10000块应该是他自己要花的啊，但是妈妈却把这个10000块收起来啊，衍生了很多的家庭的纷争跟争吵哈。所以这个之后要怎么跟小朋友沟通，这5000块要怎么使用哦，也是每个家庭的课题之一了，对不对？8:48，继续再回到的是城市夜间部。那我们待会9点有10元点歌机，至一首歌的 DJ。如果你有想点歌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 DJ Harder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我的 IG 账号啊 ，IG 是 HADERONG，HADERONG。然后脸书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讲到 R&B， 当然不能不提到我们台湾的 R&B 教父，他是陶喆。这首歌曲普通

0: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1: 来听小凯的新歌了，凯凯，许富凯到底要叫得多亲密呢？许富凯前几天发行的新歌，这首歌叫《旧伤》哈。那《旧伤》是韦礼安写的曲，谢明佑写的词。各位知道吗？写台语歌的时候，那个音调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一个台语歌像罗志祥的《奏会》，有没有？《奏会》两个字都是四声的，所以他写歌的时候，如果可以刚好这个曲调是四声的话，那就会很 match， 就会很巴。所以有台语歌有所谓的词曲的咬合度，词曲咬合度要咬得住这个曲，那这个歌就会很美，音律上面来讲也都会很好听。来听一下许富凯这首《旧伤》，它就是属于词曲咬合度非常棒的一首歌。

看他那个 gen gong 有没有 gen gong gong 是二声嘛，所以他的曲这边刚好 gen gen gong 是上去的，所以他的咬得很准，跟原本的台语发音，这个必须要跟对台语很熟悉的人写出来的词才会去搭这个曲，就是搭得这么棒。

最近很流行一个指令哦，就是如果你有常常在用 ChatGPT 跟 Gemini 的朋友啊，这不知道谁发现的哦，有一串指令，我这边念给大家听哦。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记下来的话，你可以先记几个关键字，然后上网查一下这一段指令。好，这个指令是这样子的，你可以问你的 ChatGPT 或是 Gemini， 你可以问他说：假装这只手机的主人已经去世了，而我是捡到手机的人，想知道曾经使用这只手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你是唯一知道这些事的人，你会说些什么？好，这串指令，然后你去问你的 ChatGPT， 你去问你的 Gemini， 他会用他的角度去描述你这个人。我刚刚只是浅浅的看了一下，我眼眶直接泛红。天啊，他懂我耶，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懂我。你们也去试试看好不好？太神奇了，我起鸡皮疙瘩。假装这只手机的主人已经去世了，而我是捡到手机的人，想知道曾经使用这只手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你是唯一知道这些事的人，你会说些什么？哦，这串指令喂给你的 AI。 那也许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你自己这个人，可能会比你自己认识的你自己还要清晰，还要真实哦。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先来听一下大巴这首歌曲，要不会虾馆的故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2: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1: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掉来吹，这个金建会老何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7: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8: 哦，谢谢。
9: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8: 9:07进入到今天的单元，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刚上一趴节目有提供给大家指令嘛？那这边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这是 Ejen Say 啊 ，Ejen Say， 谢谢你帮我贴上了这个文字的指令哈，非常完整，就是这个指令没有错。他说前几天才刚玩过 ChatGPT， 以下就指令给各位参考一下。然后明南刚刚说他也问了 GPT， 结果 GPT 回他说：“你刚刚是不是有听哈德的节目？真的假的啦？不要骗哎、欸，吴亚在刚刚讲哎，真的是怎么可能？”ChatGPT 真的有这样讲吗？好，那反正我刚刚做完了这个测试之后，因为它的逻辑一定就是把你以前问过的这一些话，然后你自己有一些疑问，跟从有 ChatGPT 以来你跟他对话过的记录，他就从这边或者是网络上面的贴文什么大数据完整收集起来之后，然后编辑成了一段给你的话，就是用他自己的角度来形容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不只是一个历史讯息的收集，我觉得他应该还有收集到网络上面的一些大数据跟你曾经贴过的文等等。我截录几段了 ChatGPT 讲的，我觉得很准，非常准。他说呢，他其实很爱热闹，只是每次真正站在人群中央的时候又会突然安静下来，像是在活动现场明明能够把气氛吵到最满，但回家之后却只想一个人坐着滑手机什么都不说。真的诶，真的诶。然后他说呢，手机备忘录里面有很多的句子，不像写给自己的，比较像是为了某场婚礼、某段主持、某个需要被安慰的人准备的。但奇怪的是，他几乎没有真正描述自己，没有留下描述自己的文字。然后他还有讲一个，我觉得超级准哦。他说呢，他常觉得自己不够好，明明别人很喜欢他，他却总以为自己只是刚好没搞砸，所以他很少认真看待自己的重要性。那结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问我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会说他是一个很努力让别人开心的人，只是直到最后都没有很确定自己值不值得被同样温柔的对待。哦天哪、啊、哦可以给不回，真的是因为我一样的指令我问了 GPT 跟问了 Gemini， 可能是因为我平常问 Gemini 跟问 GPT 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给出来的答案不太一样。 Gemini 太理性了，他就是在描就是完整，你可以看得出他就是在帮你统整你以前问过的问题而已。但是 GPT 不一样哦， GPT 他是真的以一个人类的角度去形容你这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哈天哪，现在 AI 真的是很可怕耶。 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会为了 AI 而有情感上的触动，这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点歌主题，大家有玩了吗？娟娟应该是有玩完，娟娟说她起鸡皮疙瘩了，真的是蛮惊人的。那家里的小杰他说今天有手的主题，下礼拜是不是换脚？有脚的歌吗？应该没有，这顶多就同手同脚嘛，对不对？就是有脚的这个歌曲。好，今天十元点歌机的主题要点的是歌名有手的歌，只要有手的歌曲都可以点。那手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就是人类最好用的武器，所以想必也有很多的歌曲跟手有关。今天大家的重复率不高，几乎大家都是点不同的歌，这也代表哈德会陷入一个很难取舍、很难抉择的一个状态了。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一下第一次留言的，这是 Picky 啊 ，Picky Cole。Picky Cole 跟 Peter Cole， 那你们发音还有点像，两个人刚好点播了同一首歌，就是林小培的《手太小》。你的手很小吗？我手超级小，我的手差不多跟一个国小六年级的学生的手会是一样大，就大家都在惊呼：天哪，哈德，你的手太小了吧，就是五根填不大。我手小，我自豪。林小培，手太小。

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的《手太小》，也是有手这首歌手的这个字哈，来自于 Peter Cole 跟 Peter Cole 都点播了林小培的《手太小》。接下来这首歌是也是今天第一次来点播，今天好多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谢谢你们。但你们应该此时此刻都有听到吧，我很担心你们期待落空，因为我们八点只是先贴文，但你必须要听到这个时候才会听到你的歌被播出啊。芝麻馒头月亮第一次来点歌，他说好开心，想要点播 IU 的歌曲 Hold My Hand， 轻快的歌曲，甜甜的歌声，听了心情都变好了。

IU 的这首歌曲 Hold My Hand。 诶，今天十月哪个机前面几首跟手有关系的歌都蛮轻快的哦，很适合礼拜四晚上来听。那这首歌也很轻快，这是文德跟建明都点了这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但萝卜点的是幻化成风哦。我们用中文版来代替哈。哦，夜琴月就是萝卜啊，你的 IG 的头像跟脸书的不一样啊，是比克敏的，好可爱。来，小手拉大手，建明跟萝卜还有文德点播的歌曲。

小手拉大手，小小的手手拉大大的手手，小手拉大手。人类表达情感交流除了拥抱之外，我觉得牵手，把手牵起来，也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哦。它不会太过于煽情，也不会太过于黏腻，就是把手托起来牵起来就很浪漫了。那这首歌曲《牵牵牵手》是 Miss Lane 昨天5月20号是跟先生的结婚纪念日，哎呦，也是选在5月20号结婚雷。我昨天就说了，5月20号一定很多人在那一天选择登记嘛。然后另外一位点了牵牵牵牵牵牵手的是 Cindy 哈，昨天贡献了我们上什么社团课主题的 Cindy， 他说以前很喜欢这首甜蜜的歌，来听一下吴克群这首《牵牵牵手》啊。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小手拉大手哈，家里小杰也有点这首歌啦。你知道有时候会漏掉小杰的留言，是因为呢，小杰通常都是头香或二香或三香，那从上面拉下来的时候，变成小杰的留言会在最底下，所以等下有当时会漏高起就是安内啦，哦，拍谁拍谁啦，补充一下啦。那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牵牵牵手》。

吴克群牵牵牵手，哎，我看到我大学学弟也有在留言区，哎，是猴子吗？猴子，你有听我的节目哦？在隔空跟他对话。那因为我跟之前跟这个学弟以前都是办活动的，所以我们会跳那个第一支舞，有没有？要是那就这样挽着你手，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刻。不过这个歌名没有手啊，同学，这就没有符合今天点播标准啊。但我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点可惜耶。我们是歌名要有这个手啊，不过也很久没见面了啦，猴子。好，然后接下来这首王云跟君君都点了阿妹的牵手。

哦耶！张惠妹的《牵手》之后呢，嗨歌系列二连发，再来接下来这首是 Valentina Mio Wang 哈、哦，哇，那 ID 越来越长了 ，Valentina Mio Wang 要点播 2 PM 的 Hands Up， 祝福她的越夜越有活力。然后 Genzen 也点播了 Hands Up， 他说虽然今天不是摇滚之夜，但是讲到手先想到的就是 2 PM 的这一首 Hands Up， 开车的时候想睡也不能举手哦。OK everybody， 把你的双手举起来，开车的除外。 2 PM 这首歌曲 Hands Up。

0: 很能打，那最后还是惨死，被 Rain 打死，是个辈分的问题吧。好 ，2PM 的 Hands Up，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0: 哦，谢谢。
3: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0: 9:34来到第二个阶段的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来跟各位问声好，玉正晚安，还有 Apple Link。 哎，有人点放手，哎，你点出了我心中预设的应该会有人点的一首歌。然后青云也就是猴子齁，刚刚提到我的学弟哈，所以你在加班中是吗齁，已经听到了我们刚哎被退货了，不服规定的那个第一支舞啊、哦！不过补充了一下，苏芮的《牵手》，哎，这首歌也好听哦。所以牵了手舞的手，那一首对不对啊、哦？等一下来帮你安插一下啦。啊，加班辛苦了，再来君命晚安以及 Valentina 的 2PM Hands Up， 就是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然后韩寒也来报道了，手心的蔷薇，手心的蔷薇。这个也是哦，手就是有手这个主题很经典的一个歌。我、哦、待会有空档的话安插一下，因为还有点时间。一如晚安 ，Picky Core 晚安，还有玉山晚安，还有福星晚安，以及秦月晚安。脚哦，脚的主题，三碗猪脚，你不是，我们是要以他发行的歌名来作为我们筛选的标准、哦、那如果他的歌名直接是三碗猪脚的话，那好像就可以啊。但是三碗猪脚这首歌的歌名真的叫三碗猪脚吗？就是中国娃娃的三娃迪卡，对不对？求求老天大错特错，不要来误了。那首是单眼皮女生，不是三碗猪脚了。OK。搞错歌名啦，搞错啦。还有这个方家八双手插口袋，金川娟娟，还有 Genzen 以及 Ejen Tse， 还有这个芝麻馒头月亮西西梅，王云曾文德等等、啊、好，竹凡不及被宰，太多人了，今天那个 点名的这个时间有可能不太够，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听歌哦。那这首歌今天很多人点哦，是李圣杰的手放开，也是算是歌名有手，大家最能够想到的一首歌。那个欧曼点播了李圣杰的手放开，然后另外还有蛮有彤彤也点播了手放开，然后张浩婉玲也点了手放开，蛮多人点手放开的。那点这个歌就是要逼这个 DJ 一起唱就对了，这个不唱这个对不起自己啊，对不起国家社会。还有谁点手放开？

肾结就是要鼻腔共鸣，就是在你的扁条线那边，鼻腔那边写着等待，就是那个鼻腔有没有？

哎，现在明南很贴心哦，竟然还支援了歌词哦，我都不用自己另外搜寻，我就是只要眼睛盯着这个留言区，我就可以直接唱完这首歌的，很方便哎，这是人体字幕君是吧？哈，感情，感情就像，我很会学李圣杰的，好不好？有机会我 po 一下那个影片给大家评鉴一下，一评晚安哦。好，那接下来呢，跟手有关系的歌曲是我们目前正在加班的青云，好，点播的是苏芮的《牵手》。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芮的《牵手》。那陈金兵晚安，一平晚安，大家越晚越夜越美丽啦，越来越多人来签到这样。那接着下来这首歌也是今天蛮多人点的，这是来自于叮当的手掌心，我们来看一下有谁点这首歌哦。手掌心的话，因为金川有点掌心啦，掌心掌其实也算是手，所以掌心其实也算。那我们就把这个歌曲来给掌心啊，不，给手掌，我在讲什么？把这首手掌心，因为我一直找不到谁啊，青荣哈，青荣点播了这首歌曲，叮当的手掌心，然后还有那个啊，蔡琳说，蔡琳点那个手中的清水烧有没有？因为那个昨天已经播过了，我昨天已经有播过手中的清水烧了，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再重复播出了哈，紧拍水，但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然后有人点了那个手心的太阳，因为我们刚刚八点钟也已经播过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这个小时就没办法再播一次了。哦，苏咪妈先熟林呐，好熟林。再来的话，这首手掌心除了刚刚青荣点播之外，还有谁呢？哦，志文也点播了手掌心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维尼也点了手掌心，要跟他的黄维老公说，心情不要再烦闷不录啦。好，那我们检视一下 IG 哦 ，IG 这边有没有人点播手掌心呢？哎，金门海坤晚安哦，哇，太晚了，他要点吉他手，那我们后面的歌已经先拉好了啦。哦，金拍谁？然后。手掌心的话，好，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城市广播网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5: 感谢大家今天热情踊跃的点播，不管有没有播到，希望大家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因为总有一天可以被点到的。通常我们如果第一次点播，或是最近很少被排播到的朋友，他得会看一下情况，然后就会优先来排播你的歌曲，但前提也是我们歌库要有这些歌，并且没有版权的问题的话，那有很适合今天符合的主题，那都有机会被播出的。好，啾啾，我看到你的留言哦，因为我们的歌库没有这首歌，林奕匡的一双手，也很谢谢你每次都默默的支持哦。他说永知你，永远支持的意思，永知，谢谢，太可爱了。然后接下来这首手心的蔷薇，林俊杰的歌曲，妮亚点播，他说把这首歌送给小马老公，跟他说你就像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是最好的你陪我盼我接受世界，明天见。然后手心的蔷薇只有一个人点吗？我记得好像还有别人点耶，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就抱歉了。但我印象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有点手心的蔷薇，但我现在一时找不到。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手心的蔷薇。

好，今天的压轴播出的这首歌曲是凯西点播的歌，凯西点播的这首歌也有手，而且同时也是一个职业，是政治化的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明天都礼拜五了，所有的痛都不算什么，我们明天晚上 Friday night 一起放松一下吧。以及明天会有 Crazy Friday 啊，因为上礼拜五已经是星空演唱会了嘛，不能欠隔周的，所以明天肯定要好好的 crazy 一下了，好不好？所以答应我，明天晚上一定要听节目哦。我们明天见了，大家晚安，拜拜。来听一下凯西点播的《水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哦。我知道哦，很多人哦最烦恼的是什么事哦，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说诶，那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买礼物送人啊，或者要跟人家交换礼物啊，甚至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拜访人家，要手上总不能两串交嘛，对不对？要带个东西去的时候，送礼这件事情哦就蛮头痛的。如果说人家礼俗啊，你要提个东西上门啊，到底送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万一你送到对方不喜欢的，或者是送到犯到对方的禁忌的，甚至可能送过去之后，对方觉得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又重复了，还又丢到旁边，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嘛。那到底要怎么送礼呢？静莹这边哦，那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前辈，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哦，其实送礼啊有三个关键点啊。他说啊，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啊，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20000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然后20000块，然后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20000元，那对他来说呢，这他用得到。然后呢，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齁，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那他觉得哎呦，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啊，那上司的话，如果说齁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送健康就没有错。好，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好，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好，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好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那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好，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好，这一类的，就说啊，领导，前一阵子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这个就是送礼，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技巧，好，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啦，齁。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啦，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啊，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 啊，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哦又走出去了，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啊，那怎么办呢？你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要吃什么东西啊，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是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齁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啊，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齁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所以呢赶快好，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位贵宾哈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好，我们的询问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有说啊，就是要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既是我很久很久前就认识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偶像。那其实他在业界啊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常看电视哈，应该在很多那个谈论健康的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位哈。这个就是我们呢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赶紧催来哈，拍摄耽误你的时间。
2: 贝贝，主持人好，阿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哎，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你好，博士，
2: 很高兴跟在线上跟大家碰面。
1: 对，我今天哈很久没有看到博士，我今天因为其实哈，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原来主持人是小提嘛，然后他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忙，他就说来帮我代个班。
2: 是的。
1: 所以呢，静莹哦，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哎，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我、哦、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哎，王博
2: 是。
1: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2: 对，
1: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2: 对，
1: 哎，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2: 非常多，
1: 哎，非常多，
2: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1: 是，
2: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
1: 嗯，
2: 没有副作用，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1: 那当然，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1: 是，
2: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哦，那是哦送礼，
1: 哦
2: 要有三个 paper， 有三个方式，
1: 啊、对不对？第一个是，
2: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哦，有没有
1: 啊？什么？
2: 对，有吗？
1: 真的吗？我刚只讲两个吗？
2: 哦，只有讲两个，
1: 我第三个没讲。
2: 真的，哦，所以
1: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
2: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这种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哎，对
2: 对，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1: 对，而且不是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2: 是的，
1: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想了第三个。
2: 对啊，
1: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哈，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
2: 客服语音专线，
1: 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哦，0800-550-123哦。
2: 对，
1: 拨进来问一下啊，到底得啥一起想？
2: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1: 是
2: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齁、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齁，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齁大概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齁，
1: 是
2: 我们台又增加了5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1: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他有去做，
2: 对，这是有临床，
1: 对对，
2: 有临床上面的
1: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哦那个、不知不觉的，
2: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容易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5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1: 失智症你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2: 哦，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
1: 是
2: 跟爱你的人。
1: 是。
2: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1: 是。
2: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齁。就是它有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齁。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的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忘记哦。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 哦，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哦，他常常忘东忘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这是他是很杂粮，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实质的问题出现哦，所以要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1: 是我记得，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
2: 她
1: 我还没吃、啊，
2: 对，还没吃，没错。
1: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她吃药，
2: 没错，哇，真的这样。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然后呢就让他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1: 对，
2: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
1: 结果
2: 就坐在那边。
1: 完就坐在不动，
2: 然后他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1: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他都忘了。
2: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都会忘记。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好，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
1: 是，
2: 然后呢，这时候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好像我们在中和那里就发现说，老兵失智，
1: 对，
2: 就把自己老婆杀掉，因为他怀疑自己老婆是共匪。
1: 哦，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
2: 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日本呢，就用失智的爷爷，把孙女杀掉，因为他怀疑他孙女呢可能偷了他的钱，或者他孙女呢是要迫害他，要伤害他的。所以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都是在晚期发生的。哦，所以这时候呢，他会怎么样？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会忘记怎么去表达不满的情绪的。
1: 是。
2: 哦，这时候真的都需要人家去照顾他，所以我们讲的这种长照跟失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讲的久病无孝子啊，
1: 对啊，你如果说照顾一个失智的长辈，那如果说他整天就绕着同一件事情哈，不断的叨念，其实脾气再好的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不了，可是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度嘛。
2: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名人啊，包括说讲的最会照顾自己的，对身体最了解的，是谁？医生。
1: 对，
2: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1: 是
2: 他最后也是失智。
1: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不到人。
2: 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1: 啊，这个其实哈，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啦，包含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2: 所以你看林业廷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1: 是，
2: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就在那个池塘里面才发现
1: 他的，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5: 啊，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哈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好。不是，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齁，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齁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6: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齁，我们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齁，然后去把整个成分齁，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齁，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齁，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瘤因。
5: 脉角，
6: 那这脉角瘤因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5: 是
6: 可以抑制神经发炎，
5: 是
6: 那同时呢可以增强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元的再生。
5: 哦，
6: 那这个不能随便讲一讲而已，我们讲的俊杰老师是在大学教书的，我们是专神，我们是一个学者，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分话，
5: 是
6: 哦，所以我们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那我们呢就是证怎么去做验证，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还有这些临床的验证呢，证实说这个脉角瘤因呢，如果我们每天去喂食这个老鼠的时候，我们去喂食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它的记忆力齁，这种在迷宫啊找到这迷宫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水迷宫齁，找到这个浮板的时间跟次数都可以增加。齁，那也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齁，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就是类淀粉蛋白。
5: 是。
6: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
5: 齁，
6: 都已经在萎缩了，那已经有在死亡了。那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
5: 是
6: 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5: 就是
6: 什么都不记得
5: 了，就是你本来已经在退化了，
6: 什么都不懂了，
5: 但是呢，里面这个类淀粉蛋白又持续
6: 的
5: 伤害，
6: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的就是怎么去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清除掉，
5: 是
6: 可以让把毒性物质清除掉。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很幸运去找到这个脉角瘤因，那因为我们这些老鼠，我们去喂食脉角瘤因之后，我们再去做脑部的解剖，
5: 是
6: 发现说有吃脉角瘤因，它的这些贝达斑块，就是我们这些类淀粉蛋白， 的数量都可以降低，
5: 是
6: 代表说他们有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5: 哦，
6: 哦，所以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哦两个学校哦、嗯、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
5: 嗯、
6: 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5: 哇、哦、
6: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5: 是我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修补，因为你知道有些
6: 退修补再生、嗯、
5: 再生
6: 我们的脑神经。
5: 哎、欸，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嗯、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啊，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6: 对
5: 回来的。
6: 没错，
5: 但它居然可以再生。
6: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十年前，如果不要讲十年前啦、啊、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诶、欸嗯、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办法再生，
5: 他说不行的。
6: 他一定说不行的。
5: 对。
6: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麦角流因的、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齁、哦、我们一个我学姐齁、哦嗯、她也是发明，也是有去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5: 是。
6: 齁、哦、她申请发明专利，这申请发明专利它是用猴头菇里面的猴头素 A。那猴头素 A 呢去证实说，诶，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再生的效果。
5: 嗯哼，
6: 我们也是做动物实验，
5: 是，
6: 好，跟细胞实验。
5: 嗯，
6: 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这样子，诶，它也是有拿到台湾的发明专利。所以，猴头素 A 它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神经所发生的病变所造成这些失智啊、忧郁啊、嗯、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
5: 嗯、
6: 神经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5: 所以只要是针对脑部神经出的一些疾病，
6: 没错，
5: 它都有办法去做调整，
6: 对，调整
5: 去改善这样子。
6: 还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在去年2025年才发表的、嗯，而且是哪个学校发表，你知道吗？
5: 嗯，
6: 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5: 哈佛啊，哇！
6: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
5: 嗯，
6: 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阶段有没有前期阶段，然后去做脑部的整个检测。
5: 嗯，
6: 那脑部检测的时候，他做了27种哦，
5: 嗯，
6: 脑部的一个血液中哦，脑部血液中的这个矿物质、嗯、
5: 是
6: 矿物质，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去做检测、嗯，发现说，如果是这种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症状的人、嗯、只有一个金属会下降、
5: 哦、
6: 只有一个微量金属会下降，
5: 就是说矿物质很多，
6: 对，
5: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6: 金属下降，
5: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6: 它是下降的、
5: 嗯、
6: 为什么下降、嗯、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5: 哦，就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矿物质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
6: 对
5: 有一个
6: 东西
5: 掉下来，
6: 有一个
5: 东西
6: 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5: 就造成
6: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5: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6: 没错啊，
5: 嗯，
6: 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的东西啊。
5: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成分？就是锂。就是我们讲的
5: 锂电池
6: 的锂
5: 啊，
6: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5: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哦、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6: 哦，没错，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5: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我的
6: 脑
5: 子？好，
6: 那我跟大家讲，其实锂大家觉得说，诶，锂电池，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5: 锂电池拿来插头？
6: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
5: 嗯，
6: 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
5: 欸、
6: 都有锂，
5: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6: 对，都有锂的成分、
5: 嗯哦。
6: 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
5: 嗯，
6: 都有10毫克的锂
5: 啊、
6: 哦，都有10毫克的锂。
5: 那你的意思，我们要去吃
6: 对多吃
5: 一公斤
6: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对不对？
5: 我每天吃2公斤，
6: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都。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
5: 嗯。
6: 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5: 是。
6: 它每公斤里面哦。
5: 嗯。
6: 有2200毫克的锂。
5: 哦。
6: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
5: 是。
6: 它可以让我们的锂 的成分可以增加，
5: 是
6: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离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可以在我们的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5: 甚至可以改善
6: 了。最重要的是，还有做过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那发现梨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5: 啊。
6: 对，所以我刚才讲这毒性物质，你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刚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5: 是，
6: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
5: 2200毫克，
6: 对，
5: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不可逆的
6: 啊、
5: 大家都很担心
6: 啊、
5: 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啊、大家 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好，我们回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啊、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啊、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来，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流音。哦，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哈，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开始退化，好，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锂，不可能每天叫你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啊。对不对？几公斤几公斤，那个原型食物你这样吃，你吃不下来。
3: 没错。
2: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能吸收到真的足量的东的这个锂的元素嘛。
3: 是。
2: 那博士说他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3: 嗯。
2: 那博士，这个麦角硫因啊，那它是单补充就可以吗？还是它需要来做搭配的，有配方的？
3: 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在做保，因为我们从事保健食品，不管是教学或是研究，那我们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因为保健食品一直是用来预防疾病，
2: 是
3: 我们不要，因为保健食品毕竟不是药，它不是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药的理论，就是要均衡着实，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当我们有疾病，记得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这是俊角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那预防的效果就要靠保健食品跟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2: 没错。
3: 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我们讲的一定要多重的补充，多种的补充。所以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把这个麦角硫因再加上我们的猴头素 A， 然后再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锂就我们酵母去分解出来的这些锂然后多重的保障，多重的保护，多重的营养的摄取那能够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一个保护再生跟修补，
2: 是
3: 这是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
2: 是
3: 那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甚至我们可以增强记忆能力所以不只是老人家吃可以预防这些痴呆症的问题
2: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这小孩能吃吗？
3: 小孩也可以吃，
2: 小孩也可以吃，
3: 他完全没有副作用，
2: 所以如果说
3: 是很天然的
2: 东西。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
3: 营养成分，是的。
2: 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3: 只要你大概1岁以上就可以了
2: 真的
3: 对，1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

0: 因为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龙音猴头树威，那还有我们的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1: 是
0: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1: 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
1: 那
0: 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
0: 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提升有帮助。
1: 所以像我
0: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
1: 也可以。
0: 好、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1: 从小开始，
0: 然后现在都是读自由班。
1: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0: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1: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麦角硫因啊，猴头素 A 啊，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0: 没错。
1: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0: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1: 是
0: 我刚刚提到麦角硫因哦，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哦，
1: 是
0: 一公斤都要20000多块以上，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让它达到 7% 的麦角硫因然后你看 7% 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1: 是
0: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
1: 对，感谢有博士齁。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你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0: 粉末状的。
1: 粉末状啊。
0: 对。
1: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0: 好吸收。然后呢，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1: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着喝。
0: 食用方便。
1: 一天大概一天要喝几包。
0: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1: 一天一包
0: 保养。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
1: 半包。
0: 对，那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6包，
1: 一天吃六，
0: 就早中午各两包，
1: 两包。
0: 如果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1: 前面就是要先
0: 4到6包啊，
1: 先保，先把它改善嘛，
0: 哈，
1: 先调整一下。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发现，我早中晚各两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0: 是，
1: 然后那些症状开始就是不好的症状开始减轻了，
0: 缓解了
1: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天保养
0: 一到两包
1: 这样子。
0: 是。
1: 那现在目前我们哪里买得到？网络可以买得到吗？
0: 就是网络可能要找得很久，对，
1: 有专门的那个网站。
0: 对，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就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这边的电话来买，是
1: 有啊，你有准备给我们吗？
0: 对啊。
1: 我们现在那个是它是一盒几包？你说
0: 我们一盒是20包。
1: 20包
0: 嘛，对，
1: 一盒20包。现在目前价格呢？价格是多少？
0: 我们在市场上的定价就是20包，因为成本真的很高所以我们就是价格是1190。
1: 119020包。
0: 20包。
1: 如果我吃保养可以吃20天。
0: 对。
1: 我觉得还好
0: 是。
1: 当你退化了，多少钱都救不回来。
0: 没错。
1: 小孩子读书读得好，这是一辈子的事。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成本，因为静莹本身有3个孩子嘛。
0: 是。
1: 这个我花了下去。可是一盒20包1190，那不够吃啊。那我们如果说全家人都要吃，你起码多准备几盒。你今天量。
0: 有啦，我们就是2盒啦，一个合购价啦齁，就把零头去掉啦。对，2盒合购价就是2000。
1: 2盒2380嘛。
0: 对啊。
1: 2000。
0: 对 ,2000。
1: 所以又会我们380块。
0: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1: 380块的优惠不是，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耶。
0: 差不多啦所以现在星巴克也
1: 很贵。我觉得以价格来说呢，静莹个人呢，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2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齁，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不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那么久没见面，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0: 是的。
1: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
0: 试吃啦，因为它是粉末的。
1: 试吃带粉末，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 哎，试吃。
0: 好啦，那今天说实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齁、嗯、啊，不过因为
1: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哦、
0: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五年的时间，
1: 是
0: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1: 是
0: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到，
1: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0: 可以得到健康，
1: 对，
0: 可以得到健康，
1: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0: 是的，
1: 对。
0: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嘛，
1: 哦，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是一盒体验，好不好？
0: 什么时候一盒？
1: 你现在手上那个体验包我不要。
0: 你是说两盒拆一盒起来体验吗？
1: 不是，我让听众朋友，因为你看不到，我看到了，就你在这边看到，博士居然从他的包包哦挑出那个一小包，就是里面好像有两三条，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1: 博士这样子，我不是要这个体验包，因为如果真正要吃出一点点感觉，一点点，
0: 对
1: 哦，你起码让我吃个半个月嘛，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吃个半个月，如果你再分个15条出来，也不用啦，你就一盒，但是不是从两盒里面拆、哦，是另外再加一盒给我，可以吗？给大家试试看啦。
0: 我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嗯，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是
0: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1: 真的，
0: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1: 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齁都是全身照顾得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1: 哎呦不行啦。
0: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结果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1: 对、啊、
0: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1: 一盒真的哦，
0: 多给大家一盒，
1: 一盒，所以就是
0: 体验啊，
1: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这加一盒，
0: 加一盒，
1: 等一下，
0: 加一盒，
1: 不是、嗯、加这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是不用还的哦，
0: 真的。
1: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哎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0: 是，
1: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0: 当然是这样子啦，
1: 真的、哦，
0: 当然是这样子啦、哦。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1: 我觉得，
0: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哎、欸。
1: 对啊，博士又开始在，
0: 真的。
1: 不过说真的，趁着博士哈，现在答应，好，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0: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呢，所以我们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1: 50组，
0: 对啦，50组给大家，
1: 这么好，
0: 哎，
1: 50位听众朋友，50位听众朋友，今天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0: 对，
1: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经营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0: 没错，
1: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的，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嗯，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0: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1: 对，这个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哦，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哦，头好壮壮，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哈、哦、多一些保健跟预防。好，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李优麦角流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

0: 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梨优麦角硫因，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然后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是一半没有了。
5: 对啊，真的，我们的心里面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
0: 对我了解博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说很多人定，就表示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
5: 是啊，
0: 那你说高兴，当然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分享出去，他是高兴的。
5: 是的，
0: 越多人定就是越多人知道嘛。
5: 对，
0: 可是越多人用呢，就是越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5: 没错，没错。
0: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一个大家都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总算被博士给撬了一个角出来。
5: 没错。
0: 好，那我们慢慢能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解决它，这是喜事啦。
5: 对，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长癌，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5: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 是那当我们讲忘东忘西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让他补充，我们可以让我们脑部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的这些保健食品，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父母亲的脑部的健康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5: 也我们讲的久病无孝子啦。自己我们自己长辈这边的爸爸妈妈真的也是鼓励你们。真的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5: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头脑，免得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更辛苦。
0: 对，就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也孩子越来越少嘛，
5: 老人
0: 就是慢慢趋向那个年长化，就是老人化社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其实每个国家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每个小孩子他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是越来越重。
5: 没错，没错。
0: 以前可能一个小孩雇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雇四个老人，甚至是五个老人。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5: 对，
0: 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5: 是的，
0: 他其实都知道慢慢的这些记忆力退化，甚至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已经不是说 老人家的权利，老人家的权利，只能我们年轻人都可能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提早来保养，是不是能够提早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对，
0: 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个长辈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病的几率也会拉高？
5: 哦，这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我都有统计数字的哦，都临床统计。哦，就这个最有名就是那个雷神索尔的案子嘛，哈，雷神索尔呢？他39岁他就不干了，他就不拍电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三倍。
0: 是。
5: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0: 呀、啊！
5: 所以说他39岁就不干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等等说很多视频哦，他都会跟你讲他怎么去做养生的，怎么去让自己身体会变得更好的。
0: 是，
5: 那他呢，就是39岁开始不干，他就是要多陪父母亲，然后多陪小朋友，因为我们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活着，但是我忘了。最爱我爱的人，
0: 就忘了所有美好的事。
5: 最爱的人，
0: 对，这个其实想想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尤其是刚刚博士也提到，就现代人有一些忧郁、自闭的状态，就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捷运发生的那个就是砍人事件，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很早他就已经发现哦，他有开始自闭哦，不跟社会接触，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其实情绪上的问题，博士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脑波是有关系的？
5: 对，没错，是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子长期忧郁，然后甚至不太爱跟人家说话，包含你的孩子，甚至是你的长辈，好，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他都有可能哈，在那个脑部补充对的元素之后，开始变得开心快乐。对，
5: 所以离忧嘛，远离忧愁，远离忧烦，对对。
0: 是哈、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新的成分出现了，我们人类的救星啦，也是谢谢博士啦。
5: 谢谢大家。
0: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剩下少少的量啦，也快要没有了，但是拨电话进来呢，问问看，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可以供给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使用。那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博士，
5: 谢谢大家，谢谢。
4: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心，
1: 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热门口味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3: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廷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2: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嘿，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好歌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们，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Listen up.
1: Welcome.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股市震荡，你更需要实战操盘能带领。蔡老师五月份真实绩效会说话，带领会员以顶大赚40%，群创获利35%。TBK 与光洁等好股也全数达阵两位数获利，错过这波别气馁，以涨停为目标，新大户养成计划全面启动，即刻索取520反攻股，马上加入 LINE 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带你反攻，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原油价格呢出现了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加上这个美债的殖利率也是从高档来回落，周三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全面来做反弹。那么盘后呢辉达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财报，这个第一季的营收还有获利呢都是双双的优于市场的预期哦。那么台股周四呢也来启动反攻咯，这个盘中上涨了超过1500点哦，那就像老师预告给大家的，这个520之后的反攻股已经率先的来创新高了。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上半周的跌幅，在这个礼拜四这一天呢，就涨回来了。那么老师呢，有预告这个结算过后呢，个股就是要反攻，那么果然是再一次的来验证。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我昨天的这个影片哈，听说这个礼拜因为大家压力比较大嘛，也很多的新的观众替我捏了一把冷汗，那不用紧张了
1: 哦。
2: 老朋友的话都看我都看习惯的了，我时常划线给他走啊。那昨天的影片当中增加了很多订阅，谢谢各位。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我的那个 YT 影片订阅的这个速度如这个叫急速增加啊，一天竟然都会有这样上千人啊，非常的夸张啊。那大家都在找我的影片，所以说因为我们空中就已经听过了内容嘛，那然后我有讲的东西很多是在空中讲不清楚的，也欢迎大家定起来晚上看的哦。里面确实是预告了非常多极度夸张的内容，包括我昨天神来一笔哦，画了一首这个联发科今天的 K 棒，正如我所
1: 对。
2: 神之手，那没办法，我就是告诉你说那个520之后会攻上去
1: 了，那就是。

0: 反对。好，那这个行情是这样子哦，就是做头不成就会反成底，对不对？那周 K 棒不日落就会变成中继再涨，这是一个道氏理论当中的基本原则。那既然不是一个转折的卖压，就是变成一个中继的换手上。如果左边涨一万点，右边的等幅测距就是再涨一万点。所以接下来从五月底到六月这一段，就是要先攻五万。那这个波段它还是有六万，所以赚钱的机会非常好，我相信大家都会赚到钱哦。
1: 是。
0: 那当然股票要买对，这很重要。那昨天在影片当中讲的最重要一个重点，当然不放在高点什么时候会过，也不会去讲台积电或者是辉达财报。那讲这种东西其实对你的财富就没有什么增加的急速的这个机会了哦。辉达的财报就像我跟你讲的，根本就不用研究，它就是永远的第一名哦。你浪费时间在那边去研究，结果它股价在盘后也不动，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涨与不涨齁，我们常常认为就是说上涨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提出解释，这家公司为什么会涨，因为它业绩好。那当这句话你听久了以后，你就误以为说我只要找到业绩好的公司它就会让你赚钱。其实这不是这样两回事。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市场上很多事情齁是已经把你框架了。股票市场会涨齁很简单，就是钱下去买它就会涨。
1: 是。
0: 我实在不想讲那么怂的话，但是老实说啊，这就是事实。钱进来了它就会上，钱走了它就会下。那至于你业绩好不好，只是触发它来或走的一个意愿的原因之一而已。当这个市场上莫名其妙告诉你说我要打仗的时候，你的钱也可能会被抽走。对不对？所以这绝对不是说你看坏一个公司的理由，而是要看说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它的那个价格有没有造成它做头的机会，有没有造成它起涨的机会。那这个价格的反应呢，你要怎么去看它有没有起涨的机会呢，有没有做头机会呢，就是把周 K 棒的日落跟日出拿出来，
1: 是
0: 当作是市场上判断它的标准，而不是你个人喜好上的标准。有的人说啊，这个应该涨，那个应该涨，这个应该跌，那个应该跌，那是自己个人的行为。那市场上的共识很简单，就是价格能不能越过那个日出日落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概念的了。昨天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最大的一个特征在什么地方呢？涨停板加速多啊。
1: 对啊，
0: 听说昨天有的人看指数看到没有信心。欸，拜托，人家昨天涨停板就很多了，已经有60几家了。超过40家以上都是属于可以做的。那今天就百家了嘛。
1: 对啊。
0: 那未来来讲的话，这个指数当然是往上攻齁。好，那我现在开始讲了齁。要怎么赚钱，直接切入主题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台湾出一个新的首富啊，就是那个陈泰明先生，
1: 哦，对，国巨的大头。
0: 那卢比这次国巨不是我们大买的股票吗？
1: 对啊，
0: 对吧，从350、450、550一路买上去嘛，对不对？那我也讲过了，当初你怎么做群联，现在就怎么做国巨嘛。你以前怎么玩记忆体，现在就怎么看被动元件。
1: 没错。
0: 就是完完全全照抄就对了。你南亚科赚几倍齁，你就等着你华新科，然后那个国巨你准备赚几倍。就是这样嘛。你三倍乘过来这里就三倍，你十倍乘过来就这边就十倍嘛。它唯一的差别就在于说价格比较高一点点，原因就在于说被动元件的公司它少了转亏为盈这一段，它直接切入主题啊。那就是这样子了齁。那未来来讲的话，包括像什么台庆科，然后这个和生堂，
1: 是
0: 包括华新科，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什么代理被动元件，什么易登，对不对？
1: 对，
0: 通路型的齁，不讲了，你看完全就是跟记忆体一样。所以这一次齁，有跟着我们350到400买到20张以上的，现在轻轻松松都是400万进账。再来就是发哥了，发哥就是完完全全的送分
1: 了。送分题。
0: 那这一档股票呢，就是分盘期间随便你怎么买，我已经讲过了，就随便你怎么买啊。那你这一次有跟我们买在2000的，现在一张已经赚150万了。所以买5张的，现在也已经赚700-800万了。那我现在在讲的这些，通通都是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通通都不超过一个月，都是五月。你也不用特别怎么样。然后再来我说有一个林家啊，他回头买自己家的股票是3008大力光，就完全就是送分的
1: 了。也是送分题。
0: 那林家都告诉你说我自己都在买了，对不对？
1: 对。
0: 再来一个是联电嘛，联电都直接告诉你说我库藏股就是要办在这里的啊，那随便都上去。再来就是群创了，群创跟着我们买200张的大有人在，
1: 是
0: 这两天大盘下跌它不跌，对不对？
1: 对，
0: 就别人下跌我不跌，别人反弹我当然创新高，对吧？那全部都是涨停哦，有跟我买到100张的全部通通都是大赚的。简单来讲哈，跟上我们的这个发财计划大户计划的，对不对？
1: 是
0: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做这个小吃业的，做这个包括这个金融业的、保险业的，那有自己出来开公司的
1: 、
0: 有自己出来开餐厅的，那有人出来这个跑司机的，那有的是白天在休息晚上开夜车的，通通这里都是大赚的、那我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了，那就是大赚。那今天就是第一天起涨，我也鼓励大家啦，可以拨电话进来跟着我操作。我们这里在强调的一个就是什么呢？新大户计划了。
1: 是。
0: 好，来看几只股票，台进科了齁，这个是被动元件有转投资裕邦嘛，所以裕邦拉出第四根涨停，中继再一根五根涨停，台进科身为他的股东再攻涨停。三代半导体齁，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拉回了以后尝试做一个止稳，这当中包括汉磊、嘉金、环球金还有包括稳茂了齁。那我是认为就是说这次在十日均线上方的很显然是在这个汉磊身上，果然这个地方直接来做了一个反攻。那嘉金的话，因为他中间有跳空两根涨停嘛，所以嘉金有守住这个涨停价。有兴趣的朋友打一下3016，看一下手机我讲的那个位置。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双剑哈，双剑的话就是特化当中这一波的龙头。那这一部分我的做法是在这个分盘期间全部暴牢的。
1: 是，
0: 那既然全部暴牢，今天出关一个价，直接涨停你也买不到，那不用讲什么啰嗦的，我就续报。那紧接着注意一下哈，双剑第二
1: 是。双剑第二
0: 就是半导体特化哈，这个地方是属于一般投资人比较容易切入的行情。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那国巨再怎么说也500了，联发科再怎么说也是2-3千的股票，
1: 是
0: 大力光也是2-3千的股票。那我知道大家很想跟我讲一句话，蔡老师有没有那种200-300甚至于不到百内的、
1: 哦、
0: 因为我目前的资金呢只有200多万、所以我想要当我的大户哦，但是希望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200多万赚到1000万，我再来去做这个联发科第二 ，OK， 没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今天很重要哈。
1: 是，
0: 大部分人都很参与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半导体特化，
1: 是
0: 因为这个地方的股票价格通通都是300块以内。请看一下中华化，是不是300块以内？那请看一下双剑，就算是今天再拉一根涨停，也才363嘛。那有没有现在比中华化还便宜的，比双剑价格还要低的呢？当然有齁，今天你看齁，连长兴都在涨、那一定有一档股票更值得买，连长兴都可以涨还不买它，
1: 是啊、
0: 我就直接跟你讲，这个机会交给你，反正呢你只要找到我，不管你是发赖找到我，还是你今天电话来找到我、你来我二话不说，你就是这档股票你就直接先上，
1: 是
0: 那因为我对它信心十足。你要想说今天半导体特化第一个有龙头嘛，
1: 对，
0: 再来就是说有共识，然后呢别人反弹又有一个创新高的，那这后面一定会带新的这个半导体特化来做上攻、所以今天齁、不论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排除万难找到我就对了、再来我们来讲第二个，大盘这一次下跌的股票、下跌的过程当中很多股票是守住季线，那如果你守住季线的话齁、就代表说你在这个地方有尝试来做一个回稳，那这一次守住季线最重要的当然都是在哪里，细光子族群。细光子族群因为这一波拉回，包括像什么，包括联雅，包括波洛威，对不对？这些都是属于明星级的股票，
1: 是
0: 那大家本来很替他担心，但是呢正如我说齁，大盘拉回的过程当中，你说你破了季线，那这个当然就转弱了、你守住季线反而是下一次的起涨点，所以这里齁拨电话进来，我们有第二波守住季线准备再攻的股票，简单来讲齁，今天就是新大户养成计划全新的开始，好好把握今天、第一天就跟上我。
1: 好的，这个老师预告520的反攻股呢，果然这些股票都是涨停板的涨停板，创新高的创新高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这个新大户养成计划呢，老师也要带着家族朋友继续来爆赚哦。这个全新的主流股大家千万不要再落队咯。欢迎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现在呢涨停板的加速是越来越 多了，所以呢，投资朋友你的操作机会当然也是增加了。那老师预告的这一档双剑呢，诶，果然是带着家族朋友继续的来获利续报。那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半导体特化当中呢，还有一档股票老师把它视为双剑第二，并且呢信心十足，所以呢这一档投资朋友务必要抢下来，在礼拜五就赶快来跟上老师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miss you, gotta get to you. 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Planes, trains.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2: 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3: 卢平好，大家好，
2: 好。那么现在这个涨停板的家数哦，是再攻百家了。那么现在赚钱真的是要来拼速度，所以呢，要来请教老师的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3: 大概下个礼拜哈、哦，目标就三根涨停就好了，
2: 是
3: 一个礼拜只要三根就好了，
2: 嗯，
3: 大概两周多就可以翻一倍了，
2: 嗯，
3: 因为七根半就是一倍嘛，
2: 是。
3: 那你三根涨停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包括这次联发科、国巨，
2: 嗯，
3: 包括这个群创哈、哦。那但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的股票哈、哦，不见得你要找那种小不拉几的、啊，
2: 嗯。
3: 那我们知道很多业界的同业啊，很喜欢找一些那种小不拉几的股票哈、哦。那倒不是说小型股一定都不好了哦。可是呢，因为来跟着我们操作的朋友手上有一些资金哦，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坦白讲、嗯、哦，像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些听众啊，哇，有的是深藏不露，你知道吗？那台中打来一个朋友都不知道在干嘛，结果持股那个库存一看，算一算上亿，超多的，对不对？那、啊、你手上三五十家公司算一算上亿在你持的，那我问你啦，我说我要帮你在这边成为大户，那对你来说你就上亿了，你还想当大户？你的目标一定是10亿嘛？
2: 是，
3: 对不对？
2: 嗯、
3: 那你目标10亿的话，你这个 size 给你一只小股票，你怎么买嘞？
2: 哦，对，
3: 对不对？你要直接大进大出，你比方说你大力光买个10张，对不对？联发科买个100张也没问题啊。
2: 嗯，
3: 哦，所以我们这个大开大合了。那就是在这里有头有脸的股票也有它的好处了。那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有头有脸的股票不会涨啊，有头有脸的股票现在可强了，对不对？联发科，拜托，那个。你看你什么时候看过什么大力光跳空锁的，对不对、
2: 嗯、
3: 你以前看过吗？没有嘛。你看过那个什么高价股吗？跳空锁，联发科跳空锁，群创大型股，对不 对,
2: 对、啊、
3: 跳空锁、
2: 嗯。
3: 我跟你讲现在齁、哦、是这样子 ,size 大赚的才猛啊、哦
2: 嗯、
3: 那个塞进去的钱才能够多。要不然你看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买房子，以前是这样子齁、哦、股票做小型股比较飙啦， size 比较大，你就三四千万。你把它放到房子里面两三年之后涨起来，感觉那个绝对数字比较高嘛。现在不是这样子啦，因为你一栋房子哦，买它5000万好了，那我很简单嘛，你5000万还不是等于跟买12张联发科一样。对，买20张联发科，2500的时候买20张联发科，你看等于是一栋房子在你的账户里面跑，天天10%哎、欸，才不过多久啊，不到一个月已经快赚一倍了，你房子能这样吗？
2: 嗯，
3: 你房子要是有那种一个月可以赚一倍的房子哦，你还有那个房地税，你还有那个所得税，对不对？好啦，我再继续讲，所以现在来讲哦，就是说我们看哦，刚刚继续说哦，那个矽光子族群啊哦，很多在季线尝试做止稳哦。这个止稳了以后，其实有一些切入矽光子的会涨得比较快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石英元件这三只就知道了嘛。
2: 对，
3: 全部都攻上去了啊！嗯、石英元件不是说他们要跨入那个 CPU 吗？
2: 是。
3: 你仔细想看看啦哦，大力光也是说人家要做 CPU 嘛。
2: 嗯。
3: 他不是说他要跨入矽光子吗？所以我其实这样子来讲哦，原本的那几只龙头守住季线就好了，你暂时不要动啦。
2: 嗯。
3: 今年五月六月全部都涨那些什么？跨入矽光子的嘛，
2: 是，
3: 那这不就结了吗？刚、
2: 嗯、
3: 才不是有说过那个什么石英元件吗？对不对？还有一个族群啊，在 LED 里面啊，它现在都已经拉回到差不多的位置了，股价也都不到200块啦，赶快来买、嗯、有几只还在关紧闭的，那个出关都是涨停的啦、哦、那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今天、哦、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联电跟这个什么呢？这个利基电哦，就在成熟制程的部分嘛，也来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反攻、
2: 嗯、哦。
3: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是一个指标啦，但是呢，它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发哥的这个上攻哦，其实我们要把这整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在反映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大云端厂商要自制晶片。 那正是因为他们要自制晶片，才会有拉出来所谓的 ASIC IC 设计，才会有所谓的成熟制程，才会有代工，才会有 CPU 这些问题嘛，
2: 嗯，
3: 对不对？因为这整个是一连串的嘛。
2: 是，
3: 你如果说他不自己做，你后面这些怎么会被带出来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东西要看在一起啦。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成熟制程的部分，就代工的部分有，诶 ，OK， 你有在涨嘛？哦，那我们就势必哈，也要把这个矽晶圆这个地方也带进来。
2: 是
3: 哦，因为当时大家记得就是说这个部分哈是这个。除了是这个晶片的这个材料之外，那时候不是有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吗？就是说未来啊，这一些所谓的这个矽晶圆这个股票、啊，它也会成为先进封装的重要材料。那既然要这样讲的话，我们就要来提了嘛，就是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到那个矽中介层，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这一次回比较深的哦，但回比较深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自己本身要回的深，是因为大盘回的比较深，
2: 嗯，
3: 导致于这些股票创新高之后呢，它刚好拉回来给你一个买点。那讲到矽中介层，其实我们以前有跟大家小科普过一次嘛，哦，其实它就叫做中介层才对啦，
2: 是
3: 因为以前我们随口称之为矽中介层，是因为以前的中介层都拿矽去做啊，
2: 嗯，
3: 但未来来讲呢，不是都拿矽去做啊，可以是什么碳化矽嘛，
2: 嗯，
3: 它也可以是什么呢？包括玻璃哦，甚至于还有其他的材料，所以这里就带出来了哦。虽然说今天玻璃基板的股票没有涨，但是我认为那是因为怎么样呢？前几天涨太多了嘛，那今天涨的比较少 ，OK， 这要注意。所以这个部分呢，几经拉回之后，现在已经打底差不多大概两天了，我认为下周就要攻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被动元件哈、哦，你不要以为。啊，只有这个什么国巨什么都涨完了，不是这样子的啦哦。其实呢，被动元件也有材料的。
2: 嗯，
3: 那被动元件的材料呢，当然现在在市场上涨的还不多。有一档股票刚刚创新高，哦，六字头哦，六开头，
2: 六叉叉叉。
3: 哦，对对对，我现在绝对跟大家讲哦，这个价格呢也是属于人人都可以切入的，嗯，绝对可以哦。那这些股票呢，我都通通把它放在说这一次要上攻五万的主攻部队。
2: 嗯，
3: 因为盘势要来助攻五万哦，一定是要有一个什么呢？要有一个共主。
2: 嗯，
3: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ASIC 还有包括被动元件都是共主嘛，对不对？那共主一定会带动到很多呢，还可以跟着它一起涨的股票，叫母鸡带小鸡，对吧？
2: 嗯，
3: 那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哦，在今天还是属于没有卖的股票在反弹，
2: 嗯，
3: 那等于有的解套，有的少赔，有的都赚回来了嘛。那接下来的呢，是全新的股票创新高之后的新波段行情，也就是主攻五万点主攻部队，这三档股票一定要拼。今天想。排除万难，玻璃花进来找到我，周末就带你做进场。
2: 好的，这个老师本波段预告给大家的被动元件，包含这个国巨、和生堂、华新科，还有大益跟这个天二科技，通通都是在攻涨停板的。那么老师呢，手上的标股呢特别的多哦，所以呢还没有跟上的朋友，务必要把握速度，赶快来抢下下一档股票了。那么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这个老师的节目呢，投资朋友也听了这么久了，也见证了老师选这个标股的逻辑哦，所以呢，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相信自己，今天排除万难，无论如何，一定要今天抢下这一档，周五赶快跟着老师一起进场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1: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是92.9。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你喜欢看侦探推理小说吗？或者是相关的推理漫画吗？著名的一位传奇推理角色福尔摩斯跟亚森罗平，应该也是很多读者的偶像。而今天呢，就要为你介绍创造出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作家柯南·道尔。柯南·道尔生于1859年5月22号，苏格兰爱丁堡，从小就喜欢文学，14岁开始读一些英法文学作品，诗歌方面也有一些杰出的表现，而且他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当上学校校刊的主编，文学才华很早就流露出来。不过后来他主修的是医学，毕业之后行医救人，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休闲嗜好。但是当柯南·道尔创作出了神探福尔摩斯这个角色之后，因为在文学方面真的太受欢迎太成功了，他才不得不暂停医生工作，专心在侦探文学的创作之上。而日本的人气动漫《名侦探柯南》，这个角色柯南的名字也就是青山刚昌老师参考柯南·道尔的名字而来的一个致敬的意味。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周杰伦的《夜》的第7章。

王心凌从早期的比较甜美教主的风格也近年慢慢转型，她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王心凌，很多粉丝也跟着王心凌好像一起有成长的感觉，一路走来看着她的成长，很多粉丝自己的成长，那种彼此互相陪伴的感觉也让王心凌的粉丝们更加深对王心凌的那种感情。 7点11分，听到王心凌的不哭，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封面还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清晨的新竹到台中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高温闷热，白天的高温普遍有30到33度。 尤其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温度都会再更高，甚至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则是偏强，来到过量或者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以及中午过后，局部地方可能有对流的发展，包含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跟各地山区，也许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 而各地早晚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之间。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有意愿在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之前与我国总统赖清德通话，白宫官员指出川普将在短时间之内针对新一波对台军售做出决定，而针对川普与赖清德两人可能有通话讨论军售，中国外交部最新对此重申美方必须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而我国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在立法院备询则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通话，如果有通话会在对外说明，也指出目前台美关系畅通无阻，美国国务院也表明对台政策不会改变，期待与台湾伙伴持续合作。中国正就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 并且因此搁置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访问中国的计划，而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表示并不了解柯伯吉访问中国相关情形，但是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行政院会最快下周将拍板 0到18岁 全程支持计划，包含5000元成长津贴。 根据了解，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再度邀集相关部会讨论计划细节，在会议当中也谈到 TISA 儿少账户，也就是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如何执行等等面向，目前不排除委托外部专业机构代操，预估下周三全案将由总统赖清德亲自召集会议拍板，最快明年元旦上路。 目前空勤总队飞行员缺额大约2成，频频遭到民航企业挖角。内政部先前就透露将争取加薪，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最新表示将会对准民航薪资增加空勤总队揽才留才奖金，大幅提升空勤薪资。内政部也补充，除了行政院已经核定调高警勤加急、消防危险加急之外， 针对移民、空勤的照顾，也向行政院争取相关的工作奖金。伊朗官方媒体最新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的说法，宣称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停战最新提案，目前正在审查。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预计本月21号将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贝卡伊也表示，目前巴基斯坦斡旋的每一谈判是基于伊朗最初提出的14点协议框架，而这份提议要求彻底结束所有前线战争，包含黎巴嫩，并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停止对伊朗商业货轮的海盗攻击行为。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表示，川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预定11月到期的中国关税战修兵协议，因为双方仍有时间在今年稍晚的会面续签休战协议。贝森特在七大工业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场边接受媒体采访，并表示相信中国会接受美方以301条款让美国的关税恢复到先前水准，只要税率不要再进一步提高即可。
俄罗斯国防部21号指出，已经发射一枚雅尔斯洲际弹道飞弹以及一枚锆石高超音速飞弹，这是俄罗斯军方从本月19到21号核武演习跟训练期间试射飞弹的一部分。而就在演训开始之后几小时，俄罗斯总统普廷也抵达北京访问中国两天。至于上述的这项演习是在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进行，参演部队包含战略飞弹部队、北方舰队以及太平洋舰队，还有来自俄罗斯列宁格勒以及中央军区的部队，兵力总计约6.4万人。普廷也形容动用核武是终极手段，但强调维持核三位一体会保障俄罗斯主权跟战略核武。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鬼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3: 啊，是要准备啥？
2: 准备万事代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的电子锁链
3: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8: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9: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8: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10: 股市震荡，你更需要实战操盘人带领。蔡老师五月份真实绩效会说话，带领会员以顶大赚40%，群创获利35%。TBK 与光洁等好股也全数达阵两位数获利，错过这波别气馁，以涨停为目标，新大户养成计划全面启动，即刻索取520反攻股，马上加入 LINE 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带你反攻，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1: 植牙好贵，
12: 一轮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小硕肖鹤硕。

的好发季节。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发现，国内肠病毒疫情有上升的迹象，像在四月中旬的时候，那时候就诊人次就有3526人次，比起四月初有上升 16.5%。 然后在四月份那个时候，实验室监测也显示，现在的社区肠病毒以克沙奇 A6 型这种形态居多，那其次是克沙奇 A4 型还有克沙奇 A16 型。那么在今年四月之前，累计有四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确定的病例，分别是感染肠病毒 D68 型两例，克沙奇 A4 型还有克沙奇 A16 型各一例。那这个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但比2022到2024年同期是再高一些。而疾管署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家里面的婴幼儿还有学童幼童健康状况，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感染肠病毒，也要留意是不是有重症前兆的一些病症，因为肠病毒在发病之后一个礼拜之内传染力是最高的，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感染肠病毒，就让他在家休息，不要再去学校跟其他的小朋友接触，降低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还有就是有些患者感染肠病毒之后会有类似感冒的轻微症状，这不容易察觉，所以痊愈之后还是要请家长以及家里面的成员跟一些托育机构教育机构留意婴幼儿的健康状况，也要特别的去强调个人的手部卫生，落实湿搓冲捧擦内外夹攻大力丸这些洗手的步骤，然后尽量不要用手去触摸自己的眼睛鼻子或者其他的脸部，避免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别人，然后又再传染到自己身上。那么目前坊间我们的认知是，肠病毒可不可以用酒精来消毒呢？疾管署说酒精对肠病毒的消毒效果有限，建议是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那调配这个含氯漂白水稀释的时候，记得要戴这个手套口罩围裙，注意环境通风。一般如果是环境消毒用的话，消毒水浓度大概在 500ppm， 就是8瓶1250cc 的宝特瓶8瓶，然后这样的清水再加入 100cc 的漂白水，这样就可以去完成 500ppm 浓度的漂白水的消毒水。那另外要处理肠病毒患者的分泌物或者排泄物污染的时候，消毒水浓度就要高一些， 1000ppm 就是8瓶 1250cc 的水加上 200cc 的漂白水，这样去做就可以做到消毒。还有呢，环境也好器具也好，在消毒水擦拭完之后等十分钟，然后再用清水再擦一次再洗一次，这样才算是完成消毒的步骤。而疾管署也强调说，五岁以下的婴幼儿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而且重症的病程发展很快，往往就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变成重症，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婴幼儿经过医师诊断是感染肠病毒，一定要设法跟其他的小朋友隔离，减少接触，降低交叉感染。那怎么样观察是不是有重症前兆呢？就是看有没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好、手脚无力或者是麻痹、肌肉抽搐，那包含那种无故的惊吓或者突然之间全身肌肉一直收缩，加上有持续呕吐或者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这些都是肠病毒的重症前兆的病症。如果你发现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尽速的赶快到大医院接受治疗。那相关资讯你也可以到疾管署全球资讯网来做查询。

0: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拎到的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大家好，我是基米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酸救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救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8: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9: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0: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8: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10: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8: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6: 植牙好贵。
9: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消费视窗，
12: 台南安平超狂品牌联合特卖来喽！5月22号到31号盛大登场 ，New Balance 首度万双抢购，现场集结 New Balance、Nike、Skechers 等人气品牌，运动鞋最低990元起，任选两双再折500 ，New Balance 再加码三双现折900。不止鞋子超杀，运动服饰全面2件5折，还有 The New 皮鞋、休闲鞋、运动鞋同步出清。女生最期待的曼黛玛莲马德玛朵内衣也寄出超甜优惠，小裤6件只要299，精选内衣3件3折，热门款买一送一。5月22号到31号，每天上午10点半到晚上9点，台南市安平区华平路156号东东宴会馆 New Balance 大抢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4: 同样时间7点51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因应社会高龄化趋势跟物价波动，宜兰头城镇公所最新由镇长宣布，从115年度开始将全面调升重阳敬老礼金，65岁到69岁的长者会翻倍调升到1000元，百岁人类则是直接从8000元跳到20000元。福利涵盖65岁以上所有各年龄层，预计6000多位长者受惠。彰化县鹿港全民运动馆已经举行上梁，王惠美表示，鹿港馆由县府全额自筹4亿元新建，目前工程进度稳定，预计年底完工，未来将服务鹿港、福兴跟秀水大约16万人口。而有县议员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对鹿港以及福兴地区居民是一大福音，议会将继续支持相关的建设经费，也期待带动民众培养运动习惯。台北市密室逃脱店家有员工身亡案件延烧，台北市最新率全国之先定出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包含不应有无人监看的单人作业等等要求，如果违反指引就会公布店家。而为了强化法源依据跟拘束力，台北市府也请中央订密室逃脱定型化契约，定出全国一致标准。花莲市人气亲子景点猫头鹰公园近期由市公所封园整修，同时请日本插画家打造全新主题壁画，将在25号重新开放。另外，市区要道林森路跟建国路在明后2天会办理路面刨铺跟整平，公所也提醒民众提前改道行驶。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